0: 1926届毕业生王晨阳、梁心怀大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代学子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1: 为大荔普及文物部包城主、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
2: 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解答大家日常用水疑问。
3: 旅行公司主动联动试点16项标准，记在心里。 落在行动上，把小瑞开门APP用起来，用到位，不敷衍，把隐患整改到位，把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0: 了二十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3: 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

0: 我看到他不认得我，只认得那个女人，我就知道他放不下的是旁人，不是我。我知道他爱那个女人比爱我。
1: 如果他一直把你当作替身，那我们就退了婚，飞破三十，姑姑都没了半条命，可是今日姑姑看起来更可怕，凤九心疼。
0: 不必再说了，我想自己单
1: 秋。
0: 对，如果我退了婚，就只能回青丘了，做我的青丘女帝。你走吧。
2: Thank you.

我们既已对东方大哥立了誓，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这九重天上，这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回你该回的地方。

0: 青丘仙境，来说媒的都给推了，老夫人也气得病死了。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啊？
1: 我听个行走江湖的道士说，青丘是出狐狸精的地方。咱们大人不会被狐狸精迷了心智吧？
2: 不得在背后议论大人。
0: 姑娘，这些年数不清多少次老夫人想把你强行送入大人的房间，可都被姑娘婉拒了。姑娘，你也真是不容易啊。
2: 大人是个痴情的人，他心里只有那个青丘的仙人，没有我。

0: 姑姑，洗把脸吧。
1: 风景，当初在九重天上，你是不是也经常化身成一只小狐狸，去一览风华？
0: 没错。
1: 素素刚怀上孩子的时候，没有人陪她，只有你去陪她。素素刚被天君抓上天宫的时候，你还去吓唬过她，因为你觉得她抢了你姑姑的未婚夫婿。
0: 姑姑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除了我和帝君还有司命外，绝对没有第四个人知道。
1: 因为我就是团子的凡人娘亲，我就是素素。
0: 姑姑，你该不是喝多了在胡说吧？我知道你在怨恨太子殿下，忘不掉素素。但是姑姑你是青丘女君，而素素是个凡人，怎么能跟姑姑你相比呢？素素是素素，姑姑是姑姑啊。
1: 这不过是我飞身上身立的一个结吧。我跟夜华，这是我的情结。
0: 姑姑，你要去哪儿啊？
2: 姑姑，
0: 姑姑。
2: 姑姑，你紧着身子些，这酒都喝了七八日了，酒中已无酒可搬了，若是再要讨酒喝，尼姑可真不敢给了呀。
1: 我的身子不打紧，
0: 姑姑方才说的都是醉话还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眼下我又想起一件大事来。
2: 姑姑，你这半醉半醒的能想起什么事儿啊？
1: 我在下凡经历情劫的时候，那素锦趁火打劫了一双眼睛，现在我的劫也立完了。我那眼睛放在他的眼眶子里好像也不是很合适，他养着我的眼睛应该也不是很自在，我是不是该去讨回来？
2: 姑姑，这是醉话，那素锦娘娘什么时候欠了你一双眼睛啊？
1: 你不清楚我不与你说。小九，你说我那眼睛该不该讨回来？
0: 如若姑姑真的是素素，那当年在天宫受尽了委屈，这眼睛确实应该讨回来。
1: 我拒绝就回。
3: 你们两个不要跟过来。
0: 姑姑若真的是素素的话，那就太惨了。
2: 什么太惨了？
0: 你不知道，当年素素在天宫里可是受尽了委屈和冷落，还有冤枉，总之就是一个惨字。
2: 若真这么惨，讨回眼睛是应该的呀。
0: 没错。不行，这样实在太危险了，我不能让姑姑在此吃亏。她要去九重天打架，怎么能少了我？

0: 认识我吗？都怪我平日在太成宫待着，都不知道出来让你们认认脸。快让开，我要进去。
1: 九重天岂是一般人能擅闯的？姑娘说太成宫三个字，想用中华帝君吓唬我们不成？
0: 快让开啊！我是青丘小帝姬白凤九。
1: 假如姑娘刚才是自爆，我们倒是还能信。可现在刚进去一个青丘女君，就跑来一个青丘帝姬。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0: 真的是气死我了！我跟你们讲，如果未来天后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太子殿下一定会治你们的罪的。

0: 上神驾到，素锦不胜惶恐。素锦揣摩上神的圣意，大约是来问君上的近况。若说起君上来，凡事的那个素素同君上处得很好，也将他照看得很好。
1: 如此这般自然最好，夜华这厢有你照拂，我便也放心了。所以今日我便来照拂照拂你。素锦，本上神这双眼睛你用了300年，用得可好？
0: 您方才说什么？
1: 怎么，这双眼睛你用着用着就忘了它的来历了吗？300年前，本上神经历情劫，丢了双眼睛在这，今日想起来，便特意过来取。是你自己亲自动手，还是本上神替你动手？
0: 不可能，你怎么回事？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到底是你自己弯，还是本上神替你弯？
0: 那个女人，她明明只是个凡人，不会是你的。她明明只是个凡人，不会是你的，不会。
1: 凡人怎样，神仙又怎样？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了一个凡人，脓包了心，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诓我跳诛仙台吗？看来你是不忍心自己亲自动手了。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酒喝得多了些，手可能有点抖，弯的时候会有点痛，你多担待。
0: 不要碰我的眼睛，不要碰我的眼睛。
1: 很好，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我时时见你，你都在装柔弱。那日夜华把我眼睛时，对我说：“

欠人的，终归是要还的。之前你的眼睛是怎么没的？我们两个心知肚明。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我们两个也是心知肚明。我就是想要问问你，我怎么就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

0: 300年前的事，千金悄悄就给办了。今天的事我便也悄悄办了，你见我就或者你去跟天君说，用你微弱的仙力去镇守囚禁秦苍的东皇钟，永生永世不得再上天宫。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此一时彼一时，到时候我跟天君说的可就不一定是眼下这一套了。善有善报，
1: 这些日子夜华不在天宫，却让他坐下天书星君日夜守着若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之处？
2: 估计是太子殿下快要大婚了。
1: 你随本君去一趟若水。
2: 是。
3: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你们俩怎么就不知道我是谁呢？我和你们司命星君是好朋友，还有成玉元君，不信你们找他们俩来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我是青丘白凤九，青丘小地姬。
0: 太子殿下放在心尖上的凡人娘子素素，
2: 上神就是素素。
3: 嗯，
2: 你可别骗我。
3: 我没有骗你，真的是我姑姑她自己打碎了结魄灯，想起了前尘往事。她说当初做素素的时候，是她飞升上神的琴席。我得去洗梧宫。
2: 小殿下，小殿下，
3: 快洗梧，马上到了娘娘。快！
2: 哎，素锦丫头，你的眼睛怎么了？
3: 叔伯，叔伯，你们要替我做主，把一双眼睛就要赔给我，哪怕他是上身也要赔给我。你，哼！你们青丘的女人是高贵，一个个生下来都是地基，可又如何？难道我天族的女人就该被欺负吗？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事到今日，你还在污蔑我们青丘？你姑姑，她都必须给我一个公道，将我的眼睛还回来。
2: 陆丫头，听了半天，我怎么没听懂啊？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和青丘的人有争执？
3: 叔伯，是青丘白浅，他爬走了我的眼睛。
2: 什么？
3: 他才是颠倒黑白的那个人。你不要拦我。
1: 跟我走。

就像痛在昨日。什么大义，什么道理，什么为了维护我这一介凡人而不得不为，我全不相关。我只记得宿在一览芳华中的一个个孤寂的夜。

啊，这双眼睛于300年还能被你找回来，真是奇事啊！你喝了我给你的烟的脸上，而如今还被你找了回来。

0: 给我把眼睛安回去吧。
1: 这安是可以的，不过你先等我把上面的浊气先清除完之后，清完了才能帮你安上去。

0: 你穿着一身素衣。
1: 知道，大人一直在等青丘的一位仙子。
0: 是啊，我十一岁时，他来找我。

会在这里。月华。

0: 当年因为一些意外，导致你的元神陷入了沉睡之中，于是父神便将你的元神放入一株金莲。父神身归混沌之日，将你托付你，也是你们该好好珍惜的一段缘分。我本是在闭关，后来还是想见一见你，毕竟我
1: 当年的事情天君您最为清楚，您一定要给素锦做主啊天君。
0: 你先起来，
2: 别人欺负素锦的话，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昔日的兄弟？
3: 你们不能只听素锦的一面之词，你们要听听我的，听听我姑姑的呀。
2: 你姑姑挖走人家的眼睛就一走了之啊？她是青丘的女君，又是四海八荒尊称的姑姑，我们如何请得动她？
3: 你们天族就是欺负人，你们为什么只听她说话？你们陷害我姑姑一次还不够，还要陷害她第二次吗？
2: 放肆！
3: 我
0: 确实放肆。帝君请说。
2: 这件事情关系到天族和青丘，素锦又曾经是天君的天妃，所以这件事情天君不该出面，否则难免留下口实，让青丘以为我们在审这桩案的时候是有私心的。
0: 帝君
2: 他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帝君只是要让本君从这件事中抽身，要给青丘一个交代。如今这情形，本君确实不能再维护他了，且看他自己的造化吧。本君认为帝君的这番话确实有些道理。
2: 有居太成功并不知道你们的事，现在就给你们这个机会将此事说清楚。

0: 全民阅读城市文化会客厅，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卢西芹。盛夏烛光，青春启航。近日，锦州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
1: 有序入场，点燃现场首个高潮。各班班长依次为恩师献花，以此致谢三年朝夕相伴的悉心教诲。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精心准备专属毕业礼物，承载着母校对学子的美好期许。
2: 我要感谢学校领导与老师三年
3: 付出。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充满深情又激动人心的毕业典礼、成人礼。我在流泪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老师，感谢领导对学生们精心的呵护，
1: 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4: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意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主任，我非常荣幸能够陪伴他们走过高中的旅程。
2: 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扛起责任。
0: 全媒体自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3: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
0: 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5: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0: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新型文化阵地。
5: 既能充电学习，又能感受城市的文化气息，真的是太高兴了，太好了。也希望所有的锦城人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
0: 锦州樊登书店由全国超200家门店，拥有超8000万线上会员的强大知识服务平台樊书品牌授权，以
6: 八方游客到此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悠闲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乐趣。我们也将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助力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0: 据了解，在今年深雄城市锦绣之州品牌贡献一份力量。
7: 忠勇赴使命，功勋照汗青，全国战斗英雄卢西芹在战就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张欣彤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战斗英雄的热血故事。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欣彤。队伍中有一位老人，身着浅灰色上衣，银发一丝不乱，目光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他就是全国战斗英雄卢西芹。

苏西行，一年随所在部队开赴东北，任原指导员。1947年6月17号晚，卢西群所在的八战斗打响后，一排和三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将一把尖刀直插敌人，连长也被一发炮弹震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该连指导员的卢西群临危不救，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南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两次爆破，成功摧毁地堡，炸开紧闭的大门。此时国民党军发起疯狂反扑，卢西群冷静应对，指挥重机枪灵活变换射击位置，同时战后八连被纵队授予全面模范连光荣称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战斗三大功，工作五大功，还荣获了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这一人民的不朽功勋。1950年，卢西群被中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群的一生是用生命诠释共产党员赤诚信仰的一生，是用行动书写中国军人。

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持续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深化学校二三四党建品牌建设，近日第五高中党组织集中开展了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景研学相结合，榜样引领与党性淬炼相贯通。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动党员教育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深耕主题读书班，以学铸魂、强党性。教育周期间，学校扎实开展主题读书班学习活动，采取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交流探讨的方式，围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使命担当等重点内容，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体党员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深耕育人事业的强大动力。此次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红色研学受洗礼、对标楷模提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办百年征程薪火永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由年级组统一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分工明确，有序推进，相关负责人分别牵头整体协调教务保障、活动策划与全程导演工作，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陪伴指导，精心打磨班级剧目细节。全体师生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为本次展演圆满落幕筑牢了坚实保障。一场舞台展演，一次精神洗礼，一段红色追忆，一份青春担当。此次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既是高二年级班级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开展红色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
2: 爱资源，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

0: 青手将素锦娘娘的双眼摘去后就消失无踪了。后来青丘小殿下赶来与素锦娘娘大闹，一个说青丘仗势欺人，一个说素锦娘娘当初陷害了上神，吵得不可开交啊。
1: 你说天启他夺走了素锦的双眼？
2: 是。
1: 还有在凡间服侍我母亲的一个人偶叫素素。
0: 素素，小仙这就去。
3: 太太，其实作为儿子当初那么伤他的心，如今让我的儿子受受过也没什么可说的。
4: 嗯，
3: 夜华，二叔心领了。好，一会儿到了大殿，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说实话就好。知道吗？
4: 好。
0: 太子殿下，你看看。
5: 我来天津这儿领罪，让我去受
6: 血手落水之滨，求着擎苍的东皇钟，永生永世再不上天，对吧？
5: 对。
6: 连理。
7: 娘娘，你是谁？
8: 是我呀，娘娘。
7: 我不认识你，你不要叫我。
8: 娘娘。
7: 他是谁啊？我不认识他，你和他走。
0: 天君。
3: 夜华，这是怎么回事？
1: 儿臣在凡间里结识素锦，做了这个人偶来诱惑我。
3: 儿臣今日就是为了元贞曾经被错判的案子而来。
6: 错判？你是说本君当初错判了
3: 元贞？前那日
4: 是元贞没有调戏过素锦娘娘。那日天君生辰，我陪着父君来贺寿，父君先去面见天君，让我在外守着。素锦娘娘就在此时来到我这里，说天君其实在洗梧宫，还笑着说要亲自带我去。
6: 清楚。素锦，你可有什么要反驳的？
5: 他在说谎，明明就是他喝醉了酒。

0: 瞅着我的亲爹，要对我图谋不轨，他说谎。
1: 娟娟，那时是你第几次？
2: 除去奸计，贬去畜生道。
1: 司命在，记下。是。这还没有开始审素锦和白浅上神的案，怎么就已经这么多罪名了？
3: 身为本君的侧妃，竟如此污蔑君上，这又是什么罪名？
1: 那这罪名可就大了，要比前两者的罪都要大。素锦，你可要想清楚。
3: 就算要骗他，你该骗他，身为侧妃的你，不是吗？
0: 从来都没有骗他过我，从来都没有，永远都是把我往外推，无论我对你有多好。
4: 臣以为帝君说的有道理，庆幸的是今天大殿之上都是自己家里人，没有将这件事情的影响扩大。作为从小抚养素锦长大的儿臣，交出这样的女人也是很惨。
5: 臣附议，臣也无话可说，臣也附议。
0: 叔伯，诸位叔伯，诸位叔伯，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呀。叔伯，
5: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你那忠烈的父母？
3: 素锦，本君念你是忠祖之后，就不再追究你做人偶蛊惑太子夜华的罪了。但是元贞的事，夜华，你和白浅上神的婚事不能再耽搁了。本君这就去见胡帝，定好了日子，迎娶他上九重天。
2: 那儿居然就是三百年前的那个凡人素素。虽然为了青丘和天族的情谊，你必须要娶她，可是我还是觉得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3: 无非，你放心，无论过去发生过多少事，他还是我一直等着的那个人。除了他，我谁都不要。
2: 云儿，是不是会喜欢我？
6: 你还没有回答我。
1: 我让你问，但是没有说我回答。
2: 今日起，青丘辟谷，我谁也不见。
7: 是姑姑。哎，不对啊，小殿下呢？
8: 下，我家姑姑喝了很多酒，现在睡了。她曾吩咐过，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狐狸洞。
3: 给我带句话，就说我在紫树等他，等他见我。
8: 是。
9: 夫君人在东皇宫内，尚未冲出府邸。
10: 几万年了，当年弱水一战，我们死了十几万人，都是谁害的？天族。我一切最好的食物，最美的姑娘，最……
4: 局长，大紫明宫外聚集了很多暴徒，我们该怎么办？
9: 你们要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七日守住大紫明宫，也只有我们几个的血能召唤你的元神，请回。

让你昔日称君的大肆民工和你的儿子离境做个了断吧。不管是我母妃的命，还是大哥的命，你我父子都该把这一切都撤。

太子殿下在门口已经守了七日了，说要见姑姑。米谷守着姑姑的令，不敢放任何人进来，即便是太子殿下，我也不敢放进来。可这都过了七日了，太子殿下三百年前，你是不是因为素锦背叛你才娶的我？你可曾真心爱过我？倘若是爱着。 那爱有多深？若我不是被光的跳下了诛仙台，你会不会就心甘情愿的娶了素锦？你如今对我如此深。

0: 离库。
1: 太子殿下有何吩咐？
0: 你再给我带句话。
1: 殿下请讲。
0: 我在下凡之历劫之前，你姑姑曾对我说过，

0: 姑姑。
1: 你让他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0: 姑姑息怒，姑姑息怒。
1: 你走。

0: 你家君上就这么站了7日，是啊，上神，求你去劝劝姑姑吧。求你们最清楚，当初我们家君上炼丹药为了救墨渊上神，甚至修为也没了，说你还没成家是吧？小仙还没。这夫妻吵架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有时候谁劝都没有用，越劝只会越麻烦的。不错。
1: 我们劝不了，就连他亲生儿子，
0: 不会的，他和夜华的感情我们还看着。两位上神早些歇息，小仙先告退了。
2: 嗯，天降暴雨十几日了，
1: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帝君要不要问问太子殿下？既然他一直留意着若水的动向，或许早就知道些什么不好的消息呢？
0: 夜华在何处？
1: 在。
0: 无论发生什么事，保护好小殿下。嗯。

0: 尽本尊的元神。
1: 夫君，别来无恙，两子为王，凶残至极。
0: 该死！
1: 你明知道红莲业火会毁了
0: 你，你忘了为父的养育之恩吗？你忘了你身上流着为父的血吗？你想弑父？林星，我要你的命！

0: 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洁剂，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0: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我市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2: 李颖是中国石油辽宁锦州销售太湖锦城车用能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办理企业设立相关审批业务，刚到大厅就有专人主动上前对接，提前核对材料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3: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耗时又耗力，一个业务基本上要2到3周才能办理完成。现在到审批科对我们企业专项服务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业务当场办结，立等可取。上周我们公司设立业务审批，整个审批流程在2个小时之内就办结了，明显感觉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省心又省力。
2: 记者看到大厅内还设置了材料预审岗，工作人员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减少补正跑腿情况。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
4: 我局审批科创新推出 A 大型企业审批事项立等可取专项服务，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项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1: 6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打造综合最优政策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果。
5: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建立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机制，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

0: 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精准施测方面，推行分类施测、一起一测，做到因体施测、因业施测、因地制宜。在闭环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市发改委进一步介绍了5187平台的创新亮点，平台依托2+1+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测，设置6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加企业双向评价，以企业真实获得感为唯一标准，将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
1: 8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慧在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一举温暖全国。8年后的5四青年节这天，同校学妹王晨阳在兴城火车站以同样的姿态、同样无畏的选择，全力挽救心脏骤停老人生命。当被救者家属辗转寻来时，这段被藏起的善举才被揭晓。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2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2026年5月4号，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年近70岁的旅客张守辉突然倒地，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生命危在旦夕。铁路工作人员迅速疏散人群，拨打120，紧急处置，争分夺秒。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加入救援。
2: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浸湿了衣衫，但他始终不停歇，只为抢回生命。经过抢救，老人逐渐恢复心跳和意识，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老人得到了进一步的治疗，而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悄然离开。返校后，王晨阳并未向老师同学提及此次救人经历，把这场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直到1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3: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这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1: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从丁慧到王晨阳，同校学子同心向善，同担医者使命。
4: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2: 如果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半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我感觉我跟丁慧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思想，遇到了病人就是。

0: 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我觉得是对学姐这种行为的一种延续，一种致敬。
1: 平凡善良，心怀大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两代学子用接续传递的善举，书写了新时代青年最美的青春答卷。
2: 为大力普及文物保护知识，6月13号，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具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护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余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科普，细致解读遗产分类、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揭秘文物征集、保管、修复、展出的完整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成祖、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3: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2: 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
1: 为把供水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实实在在解决百姓的用水烦心事，近日，锦州水兴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临河区锦铁街道，开展便民供水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答疑解惑，收集居民诉求，上门检修，排查隐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贴心的供水服务。
4: 活动中，水兴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解答大家日常用水疑问。
5: 水兴公司主动联动社区街道，安排片区站长入驻社区服务微信群，在基层一线收集用水诉求。解决用水问题，全力打通供水服务最后1公里。
4: 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开展免费检修服务，逐一检查居民家中用水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当场处理各类小型故障，实实在在化解用水困扰，暖心举措也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6: 现在用水有时候随时都能找到人，社区群里一直有水兴的工作人员，平时师傅上门查表，都会主动问问家里的水情况。前段时间我家水压不足，跟他们一说，很快就上门排查修好，办事效率特别高。
4: 水兴公司将持续扎根社区，贴近民生，常态化开展进社区便民服务，倾听居民用水诉求，守护辖区用水无忧。
1: 日前，黑山县组织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防范化解九类小型经营服务场所火灾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底线。检查中，民警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置、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及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民警督促经营业主厉行厉改，同时讲解消防安全操作规范、隐患自查方法，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与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其安全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7: 因为现在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

0: 呼吁各位经营业主，把五大方面、十六项标准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把小瑞开门 APP 用起来，用到位，不敷衍，把隐患整改到位，把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咱们救化体还伤不到你吗？
1: 一定会要人命。真是我的乖儿子，我原本没有这么快冲出毒蟒洞，多亏了你。你只要把命给我，为父就多了十几万年的修为。今日就是为父大仇得报的日。

天下人叛，你也敢叛？待我元神归位，破都而出，就是红莲业火烧毁八荒，天地覆灭之时。

0: 同人一伙，弟兄回来了，
1: 弟兄回来了。

0: 帝君，小殿下怎么办？
1: 快，快去昆仑虚找墨渊。
0: 是。
1: 不，来不及了。去青丘，青丘最近，白浅也知道封印术法。
0: 是。
1: 禁术听令，臣在。

0: 姑姑，太子殿下仍站在洞口外，一丝也没有挪动地方。
1: 如果你再提起这个名字，我便将你打回原形。怎的突然变天了，尼姑？
0: 姑姑，我不知道啊。
1: 他还在洞外吗？
0: 是啊，姑姑，在外面日晒雨淋的。

0: 如今你我死在这，老天总管不了。
1: 就算不会死的，稍后我会用元神阻隔片刻，我法力没了大半，只能挡在极短时间。你一定要尽快离开，去找你姑姑，找你四叔。
0: 我不走。

0: 又要胡闹。
1: 我没有胡闹，我说过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0: 没人能与我同生共死，我以命护苍生，这段姻缘倘若强行和你在一起，必会引发四海战火不断，生灵涂炭，你我也会不得善终。白苍穹，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未来的青丘女君，不要再胡闹了。
1: 我没有胡闹，有我，你生我死，你死我死。若你现在能够制住青苍，我绝不拦你，我大不了陪你去死。可你现在斗不过他的，你连他的一成功力都没有，我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别走，
0: 让开，
1: 除非你打死我。
2: 今日我便要让天下苍穹为我殉葬，你们是逃不掉的。
3: 看看吧，哪怕看一眼。
4: 我迈不出这一步。
5: 司命星君求见姑姑，若水河汉出事了。
0: 你说什么？
6: 东皇中出现异象，帝君说只有姑姑才知道如何封印青苍。
1: 青苍解除封印了。
6: 小仙台是并没有，但看情形已经快了。
1: 姑姑，去给四哥传个话，带若水帮我。
0: 是。

0: 我是这一方土地，就算是抵不过，也要拼上一拼。哪怕是拼了性命，也要搏上一搏。天苍，我在此守了你七万年，休想逃出这方土地，为祸天下！老弟。
1: 本君就在等你和墨渊来，就是你师徒二人困了我七万多年，本君要报仇雪恨，要你师徒二人的命。
2: 好大的口气！
0: 法器，快放开我！
3: 凭你的修为是斗不过景腾，让我来吧。你的
2: 修为都给了师傅，你更斗不过他了。
0: 做个好的。
2: 夜华，快帮我解开，他真是去送死。
0: 上神别急，这法器实在古怪，小仙解不开呀。
2: 帮我请教东华帝君。
0: 如今东华帝君法力尽失，还不如小仙呐！帝君，走开这儿！景腾，若要在，你出来吧！
1: 墨渊，你终于来了。
0: 天族太子夜华，
3: 什么？景腾又出来了。

0: 我们已经回来了，把他们偷偷都杀了，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1: 义兵休要猖狂。

0: 你本性不服，要不是欺瞒阴天重伤未愈，要不是今日在逆子那里伤了元气，绝不会败给你。
1: 说
0: 是你对了，
1: 夜华丢了这么多修为，竟然还赢得过警察。
2: 你去！
3: 夜华。

了我的命，同东王忠廉在一起罢了。若我死了，这东王忠就会放出红莲业火，让你们与本君陪葬。

0: 你才多大年纪，你就算软弱心也没什么的。烟花，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要死？烟花，
1: 我也许能，你和他。

一下，你劝一下，我再去找师傅，师傅一定会有办法的。天华，天华，你不要死，我求求你了，你不要死，不要死，你要是死了。我是去趟遮掩，你要那种药水，我就怕了你。我会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

呀你。

0: 天君，行苍驱动东皇钟，招来红莲业火，毁天灭地。太子殿下，用元神升级了东皇钟。
1: 啊？什么？你说太子他？
0: 怎么会这样？帝君不是说这东皇钟要7万年才解封的吗？太子殿下好像早就知道，他下凡历劫前就已经让天书日夜守着东皇钟，可是没想到他刚离开凡间就……
1: 四虚，四虚。

0: 师傅，你可听到这钟声？我听到钟声飞鸣，像是从落水河传来的。
1: 这是洞房城。
0: 师傅，莫非是秦苍又要出来了吗？师傅，你不可以去，让弟子去吧。
1: 已经结束了。

0: 东皇钟开启了又怎样？华光众神都在焚尽又怎样？终归我们两个是在一处的，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烟花，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
1: 小五这性子硬核，再这么下去肯定连命都没有了，你看这该如何是好？
2: 不知道，先前是他师父，现在又是他未来的夫婿，小五这一生总是经历一些生离死别。
1: 是啊，这眼看着都要和夜华完婚了，这下可怎么办？
3: 上神，我等是奉了天君之令来取回太子殿下的遗体，还是请您给拿个主意吧。
4: 都回去吧，我看这小丫头是要抱着你们太子殿下在这弱水之滨坐上一辈子了。

求你想开点好不好？冤死不能复生啊，姑姑，你还有小姐，你还有各位叔伯，你还有整个青丘啊，姑姑。

师傅你来了，你一定有办法救夜华，对不对？当初师傅你也立了东皇钟的结，你一定有办法的。

0: 这一副棺木让夜华好走一些。
1: 师父，你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可以等他，别说等七万年，多少年我都可以等他的。

0: 当初师傅以元神祭了东皇钟，他们也说你灰飞烟灭，可是十七还是把师傅等回来了。月华他也一定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1: 就算要等，也让他舒服一点，这样就在此，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0: 师父说的对，当初我答应过夜华，要将他带回青丘，锁在狐狸洞中，让他日日只能看见我一个人。我追着他回青丘，

0: 这怎么办呢？这
1: 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怎么

交代呀，对吧？哎呀，说说交代了，合适好啊。哎，怎么办呢？

0: 诸位仙人，此处乃青丘帝君历代的居所，我家姑姑如今是青丘五荒五帝之一的女君，虽青丘没天族那么多规矩，但女君的居所还是不能让任何人进来的。
1: 哎呀，这不是不是办法
2: 呀，
1: 这
2: 一句话怎么办呢？
3: 我们也晓得姑姑是青丘女君，晓得姑姑与太子殿下是未婚夫妻，只是太子殿下非寻常仙人，乃是我九重天的储君呐。如今天君派我等来接回太子殿下，可姑姑她……小仙人，我等也为难呐。
4: 是啊
3: ，还请小爷进去劝劝姑姑，将太子殿下的尸首交给我们吧。
0: 我家姑姑刚才进去说了，任何人不得进入，还请各位回吧。

大姑姑这个样子，是不肯将太子殿下交给我们了。这都时日过去了，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天宫复命吧。

0: 少神，你说我家姑姑整日整夜的如此，熬坏了身子怎么办呢？
1: 我开个方子给你，你把它熬了，骗她喝下，让她先睡了再说。
0: 那我这就去。

0: 杜锦，你身为守中仙娥，未能恪尽职守，及时上报天庭。海蝶野花与清苍驿站孤立无援，竟以元神生计东皇钟，你可知罪？
1: 奴婢当时见那么多伤神都在，奴婢不想与他们添麻烦，奴婢这一身修为也没什么作用。
0: 昔日你的族人，为了天族，明知道前方是死路，也毫不犹豫的去了。而你，半分也不想你爹娘，本君对你真是失望透了。千金，我求求你饶了素锦这一次吧，你饶了素锦这一次吧，千金。
1: 来人！天君，依天族律法，贬素锦下九重天，永世不得再入仙籍。 待下去。
2: 是。

0: 白浅上神身份尊贵，本君派去的人不敢与他为难，不是帝君可否屈尊去一趟青丘，助本君的两个儿子把夜华接回来。
1: 若水那一战本帝君也在，当时罢了，既然天君如此说了，那我就陪二位皇子去一趟吧。
2: 我也要去。
1: 有帝君和我们，你就不用去了。
2: 我要去看看那个素素白浅要怎样才肯把我的孩儿还给我，我那苦命的孩儿。

0: 不知道哲言开的这副药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让姑姑睡上一觉。我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天上可能会派天将来将太子殿下抢回去。
1: 谁知道呢？谁动了我的心脏？

0: 大殿下，三殿下，陆西娘娘，
1: 不知可否通禀一声，我们是来带夜华回宫的。
2: 好，请帝君在此等候，我这就告诉姑姑。

0: 得是。
1: 白浅上神，本帝君这次前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虽然我明白你和夜华情深意重，但天君和夜华的爹娘自他走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天君极其看重这个长孙，听闻此事伤痛至极。一个老人家十几天了没有看到自己孙儿的尸首，这于情于理真是说不过去啊。
2: 所以你们此番是来带走夜华的？
1: 正是。夜华的父君与母妃已经准备好了玄清冰棺，准备带他回去送入天族圣地无望海供奉香火。
2: 你们不能带走他，他答应过我要我将他带回青丘的。
3: 我已晓得你是那个凡人素素，我的心就一直揪着，没想到还是发生。我夜华他是造了什么孽，又先后两次栽在你的手里？你是凡人素素的时候，他为你八心八肝，甚至要放弃太子位。你跟昭仁公主的债，天君罚你赔他一双眼睛，在生下阿离之后受三月的雷劈之刑。你仅仅是给了他一双眼睛，夜华为你受了雷刑，而你便闹着要去跳诛仙台。夜华他也陪你跳了，可这是你飞升上神的一个劫，夜华他有什么？他自打一遇见你就没有一时快活过，他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又为他付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你却心安理得地霸着他。现在他死了，你还要霸着他的尸首？我就问你一句话，白浅，你凭什么？
0: 不，小儿诛杀一军秦苍，以元神阻挡东皇钟，灭世九天，乃是为天地大道而死。天君也已奉诏，乐许所言皆是妇人之见，还请上神不要放在心上。但上神站着小儿的先体却有不同，小儿虽然与上神有一纸婚约，终未大婚，上神站着小儿的仙体，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合。小儿生前乃天族的太子，我们天宫有不可废的方圆规矩，所以还是请上神让我等带回去，埋在第36天的无望海，还请上神成全。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中学隆重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为逐梦学子3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举行；我市扎实推进书香锦州建设，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聚力打造全民阅读城市文化会客厅；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卢西琴。盛夏烛光，青春启航。近日，锦州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校领导、高三师生、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高中求学之旅，迈入人生崭新阶段，为3年青春岁月画上温情而庄重的句号。
1: 仪式在温情的毕业季暖场影片中正式拉开帷幕，一幕幕鲜活的校园光影重现了学子们3年勤学笃行、烛光成长的青春岁月。随后，校领导及全体高三老师有序入场，点燃现场首个高潮，各班班长依次为恩师献花，以此致谢3年朝夕相伴的悉心教诲。

0: 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精心准备专属毕业礼物，承载着母校对学子的美好期许。
1: 我要感谢学校领导与老师三年来的辛勤付出，更要感谢家长18年来的细心陪伴。站在这个重大的人生节点，我相信我们定会不辜负锦中校训。今天我们以锦中自豪，明天锦中以我们为傲。
0: 活动中，校领导宣读2026届毕业生名单，为学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全体毕业生致辞，深情寄语全体学子不忘初心，心怀感恩，勇敢奔赴未来。校友会旗的授予寓意青春接力，精神传承，让历届学子的奋斗精神、锦中校风代代延续。同时，学校特别为全体高三家长颁发锦中好家长证书，致敬家长多年来的默默陪伴与鼎力支持。
2: 感谢学校为锦州中学的同学们画画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校领导，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3: 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充满深情又激动人心的毕业典礼、成人礼。我在流泪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老师，感谢领导对学生们精心的呵护。
0: 文艺汇演中，古典舞、武术、青春歌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尽显锦中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书信传情、读信环节，学子亲笔书写家书，品读父母寄语，纸短情长的文字承载着亲情与牵挂。活动最后，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场馆，字字坚定，句句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4: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寓意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主任，我非常荣幸能够陪伴他们走过高中的旅程，也很欣慰他们终于长大了，可以独立前行。更希望在不久的未来，他们能够把锦中精神传遍四面八方，锦中精神薪火相传。2026届，你们会成为母校永远的骄傲。
0: 这场毕业盛会定格了3年青春的美好瞬间，也凝聚了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相信锦州中学2026届全体毕业生必将带着母校的祝福、师长的期许、家人的温暖，在人生路上再创佳绩，以青春之我奔赴滚烫前程。
1: 今天看到全体学生顺利毕业，我内心满是欣慰与感动。三年来，同学们在校园里勤学笃行，全面成长，不仅收获了知识，更锤炼了品格。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扛起责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6: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7: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6: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8: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5: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

0: 折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文旅融合发展，更好发挥实体书店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青年引领等功能。我市按照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行动，培育彰显本地特色、具有省市影响力的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近期，我市又新添一处深度融合地域文化、独具 IP 特色的锦州樊登书店，致力打造成为我市全民阅读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伴随锦州樊登书店开业，前来阅读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据了解，锦州樊登书店以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新型文化阵地，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新名片。
2: 以后呢，我将带着孩子和家人经常来这里读书交流，既能充电学习，又能感受城市的文化气息，真的是太高兴了，太好了。也希望所有的锦城人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
1: 锦州樊登书店由全国超200家门店、拥有超8000万线上会员的强大知识服务平台樊书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空间。
3: 我们积极响应全民阅读号召，深耕书香锦州建设，用心打造属于我们锦州百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让书香浸润整个城市。同时，我们热忱欢迎本地市民与八方游客到此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文字的独特魅力，悠闲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乐趣。我们也将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助力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1: 据了解，在今年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中，我市将以锦州腾飞一名书店、北方图书城锦州店、锦州樊登书店为牵引，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提供优质图书资源，不断注重图书质量和阅读体验，积极构建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体系，以高频次高质量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店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为助力锦州城市文明建设，打造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品牌贡献一份力量。
0: 忠勇赴使命，功勋照汗青，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在战场上不畏强敌，奋勇拼搏，用赫赫战功铸就英雄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张新彤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战斗英雄的热血故事。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新彤，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的故事。在201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阵以其独特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阵成员有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建设者及其亲属代表等组成。队伍中有一位老人身着浅灰色上衣，银发一丝不乱，目光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他就是全国战斗英雄卢锡勤。卢锡勤1925年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1943年9月入党，1944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随所在部队开赴东北，任原指导员。1947年6月17号晚，卢锡勤所在的八连接到命令，向四平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夺取满铁医院和省政府大楼。战斗打响后，一排和三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站在敌人

三面交叉火力下，战士们伤亡较大，副连长负了重伤，连长也被一发炮弹震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该连指导员的卢阶琴临危不济，挺身而出，一面派通信员向营部报告战况，一面组织未负伤的战士继续战斗，坚持到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满铁医院。18号凌晨2点，战斗仍在继续。卢锡琴借助国民党军打出的照明弹，观察到省政府大楼前布设了一道铁丝网，大门处则设有地堡。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4班连续实施2次爆破，成功摧毁地堡，炸开紧闭的大门。此时国民党军发起疯狂反扑，卢锡琴冷静应对，指挥重机枪灵活变换射击位置，同时鼓舞士气，边打边动员，一次次击退敌人的反扑，如钢钉般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战后8连被纵队授予全面模范连光荣称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卢锡琴历经20多次重大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荣立战斗3大功、工作5大功。他荣获了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英勇无畏，铭刻着他对国家与人民的不朽功勋。1950年，卢锡琴被中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于同年9月和2007年8月2次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卢锡琴的一生是用生命诠释共产党员赤诚信仰的一生，是用行动书写中国军人铁血担当的一生。他英勇无畏的战斗历程与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平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盛花时，初夏时节万物并秀。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实践活动全面启动，火热开展。基地紧扣五育并举根本遵循，以实践育人为核心，围绕传统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体验、艺术素养培养、生命与安全教育、劳动与生活实践五大板块，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实践课堂，让太和区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差异课堂上，学生习茶礼、学冲泡，在沉浸优雅中感悟中式美学；团扇制作中，笔墨丹青汇于扇面，诗意与匠心相融；梨园小舞台上，京剧唱念作打生动演绎，非遗文化在校园焕发光彩；电子积木课上，学生搭建电路，探索原理，把抽象知识化为直观体验；沙画、彩绘、软陶等艺术课程为学生搭建自由创作的舞台。基地还以实景模拟、实操训练为核心，开设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特色安全课程。未来，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将持续深耕实践育人阵地，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体验中成长，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持续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

深化学校二三四党建品牌建设。近日，第五高中党组织集中开展了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理论学习与实景研学相结合，榜样引领与党性淬炼相贯通。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动党员教育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深耕主题读书班，以学铸魂、强党性。教育周期间，学校扎实开展主题读书班学习活动，采取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交流探讨的方式，围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使命担当等重点内容，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体党员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深耕育人事业的强大动力。此次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红色研学受洗礼、对标楷模提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办百年征程薪火永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由年级组统一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分工明确，有序推进，相关负责人分别牵头整体协调教务保障、活动策划与全程导演工作，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陪伴指导，精心打磨班级剧目细节，全体师生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为本次展演圆满落幕筑牢了坚实保障。一场舞台展演，一次精神洗礼，一段红色追忆，一份青春担当。此次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既是高二年级班级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开展红色思政教育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0: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谢谢
1: 他
2: 老
1: 师
2: 傅。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
1: 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飞，你这么做人不地道。
1: 咋了？老师又不在，俺就不能对待他好点？
0: 那也不能坏了规矩。
1: 规矩？
0: 一切等老四回来再说。

0: 到你就来了，啥事儿啊？
1: 那你家老三在不在啊？
0: 昨天晚上他三叔跟俺二位叔商议了一夜，刚刚回屋躺下。
1: 把他叫起来，还有急事儿找他来。
0: 哎，是不是你们张寨要人抵命的事啊？
1: 咱问那多干啥来？要不俺进去找他。
2: 啥事？
1: 问题了。俺家老四昨夜来被小鬼子抓进炮篓子了，
3: 你亲眼看见的。
1: 一大早找人让俺找你来。
0: 他三叔啊，这抵命的事还没有完，这老四又被抓进炮楼了，这可咋办呢？
3: 一长叔，俺知道了，你回吧，一会儿俺去趟炮楼。
1: 大忠，俺先回去了。

0: 杀过黄俊明？
1: 没杀过。
0: 黑马山、红马山和你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贾文景是你大哥吗？
1: 张朝喜是你大哥，对不对？
0: 少废话，那时候不是俺亲哥。把你毙了算便宜了。先毙了你，说，黑马仓、红马仓到底在哪？
1: 张长龙，你最好是现在就给俺毙了，要不然的话，俺这一宿没合眼了，俺有点困了，俺这人有个毛病，俺这一困呐，啥也想。
2: 水浇，
3: 你们大爷。
2: 哎，これぐらいはまた今日の口だぞ。ええ。

0: 张老师啊，说了吧。
1: 呀，说啥？还啥也不知道。
0: 你不说俺姓吗？
1: 俺能知道啥呀？俺就是想给俺爹娘报仇。俺爹是你杀的，娘是小鬼子杀的，俺就是想杀死你，
2: 杀死小鬼子！
1: 只要能杀死你了，
2: 俺死了都不冤。

行，走走，走啊！行了，见都见了。

0: 到底咋回事啊？
1: 听贾代人说，老四在村外被张兆斗带的小鬼子给抓走了，还听到放枪的声音。
0: 这可咋办呀？快点回去看看去。
1: 哎，你回去能干啥呀？
2: 大宝，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千万别落在鬼子手里。
0: 俺在这待着，俺这心里不踏实啊。
1: 哎呀，有贾文清在，你怕啥呀？老四是他弟弟，他能不想办法救吗？你回去啊，说不定被人家添乱呢。
0: 他三叔，俺想了半天，俺不能听你的。归天这个鳖孙要咱贾家人的命，还没想好咋办呢，俺不能走，俺咋跟大娘交代啊？
1: 文清，你就应了叔娘，眼下咱这情况，多一个人做个主意，中不中？

0: 咱跟他说过，家长不能再死了，一定得救他。别急啊，办点多的事。灰田那别墅不就是要粮食吗？给，咱把地先刨下来，再说以后怎么收拾他。全说，眼下老四在他们手里，哎，这就难了。这粮食给他们送进去，人为什么能给咱送出来？这老四在龟田的鳖孙眼里头，那就是个土匪、抗日分子，放了他，那就叫放虎归山。再说，这粮食也不是咱一家。咱不能拿着大家伙的粮食救咱自家的人，不是吗？
1: 这可咋办呢？要不杨家赵喜带着快枪队去打一次炮楼，没准儿老四就可以出来了。
0: 要真有那么简单，俺还愁啥？

0: 哎，静安叔，你说咱家咋那么多事儿呢？没完没了，都堆到一起了。
1: 哎，本来这大院里边人丁兴旺啊，热热闹闹的，现在就剩下文清一个大男人了。哎，
0: 要是文柏在就好了，他满脑子都是故事，点子也多，有他帮衬着，他三叔也就没那么难了。
1: 是啊，行了，你回吧，啊，
0: 中，小心着点儿。
1: 嘿。
2: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李玉定同志因为工作的需要，将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由贾文柏同志接替他，担任文工团团长。

0: 得这么黑，他生了个孩子在我烟儿煤，说这几天那孩子掉进煤堆里，分不出哪个是孩子哪个是烟儿煤，这下把大嫂急坏了。旁边他过来个倒头子，他对大嫂说，我说大嫂呀大嫂呀，拿棍捅拿棍捅，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儿煤。哦
1: 小伙
2: 伴，
1: 你
2: 别唱
1: 了，
2: 你别总唱了。
1: 为啥呀？
2: 不为啥，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没事，俺不是坏人，
1: 你别害怕
2: 啊。
1: 啊。
2: 慢点。咋样？吃饱了没？
1: 你把俺的猪板还俺吧，那可是俺混饭吃的家伙。
2: 你的猪板打得不赖，这也是副好本，有年头了吧？
1: 那是俺师傅给俺的。
2: 那你师傅呢？
1: 师傅死了，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的。
2: 那你的爹娘呢？
1: 俺爹娘也早死了，俺从小就跟俺师傅在一起长大的。后来俺师傅死了，俺也只能要饭了。
2: 哎，俺说好。
1: 哎，那俺走了。
2: 哎，小伙子，想给你师傅报仇吗？
1: 想啊。
2: 咱八路军就是打鬼子报仇的，你要是当了八路军，就能给你师傅报仇。
1: 可是我不会打仗啊。
2: 不怕，用你手中的猪板照样打鬼子。
1: 这怎么打？
2: 慢慢你就会知道。
1: 中，那俺留下。
2: 对了，你叫啥名？
1: 俺没名字。从小，俺师傅就叫我小摇头。
2: 摇，就叫你摇抗战咋样？
1: 中，就叫摇抗战。
2: 对了，听你的口音。像是河南信阳一带的。

0: 俺跟俺师傅一路从河南逃难过来的。
1: 那一路上，你去过河湾县的贾寨吗？贾寨，听说过吗？
0: 贾寨，俺知道，俺从那村口路过过，可是进不去。
1: 为啥？
0: 听人说，鬼子进村抢粮食，把人都杀光了，一个没剩，连房子都捡着了。
1: 啥？你说啥？
0: 把人都杀光了，一个没剩。
1: 叔娘，
2: 团长，团长，您趁热吃点。
3: 小同志，俺只吃个药。好了，谢谢大伙的关心，俺真没事。按照计划，俺们今天还要下部队慰问演出呢，全团集合，趁着天黑赶紧赶路。
0: 是。
2: 团长，你家里的事儿老康站都跟我们说了，你别憋在心里，想哭你就哭出来啊。
3: 仇还没报，没功夫哭，出发。
2: 哎，

张老师，你想啥呢？是不是想着小会长贾老三来救你啊？其实龟田队长已经答应放你回家了，只要贾会长这两天能把那10000斤粮食送来，你就可以重见天日了。但是贾会长到现在都没露面，毕竟不是一母所生嘛。

0: 文灿，俺说这么多不是为了救你，俺救你就是救俺自己。俺现在饶你一命，你将来饶俺一命，咱就两清了，你说咋样？文灿，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连看都不看俺一眼。俺现在可是河湾县黄学军驻零号楼小队长，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我让你死就活不了。说，红马团、黑马团到底有多少人马？都在哪儿？
1: 全知道！
0: 这是红马团、黑马团，俺们有好几万人。
2: 咱们就好几万人。食料はまだ見つけていない。カブンさんはこの地ではいけない。
3: あ、哥。
4: 找到了。这缺德事儿你就干吧，啊？
3: 啊，俺可不是怕死，这怕死就不弄快枪队了。
2: 那仗你心里
3: 说的对。
5: 哎，俺呢，俺得跟龟田那个鳖孙再见一面。他不就是要粮食吗？俺得给他个说法，啊？就文灿。
6: 哎，马队，男的，叫我男的肉的，过来！
7: 哎，杨梅队，早上，俺大爷和桂田队长说话了。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广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政务服务再提速，企业办事当场办结。
1: 我市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首场发布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我市某企业
2: 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3: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耗时又耗力，一个业务基本上要2到3周才能办理完成。现在的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项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
0: 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

0: 来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平台的创新亮点。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
1: 八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慧在火车站跪地救人，原来医者仁心的火种从未熄灭，他在两代医学生之间完成了最动人的接力。2026年5月4号，
2: 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 跪在地上的王晨阳根据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并配合 AED 除颤，时间一位老人康复出院，心怀感恩的一家人在6月11号找到学校，要当面谢谢那位跪地救人的姑娘。
3: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在我印象当中啊，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
2: 是一个人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是时隔半年再次出现了这种案例，我觉得是从这种丁慧精神的这种单人善举已经沉淀为学院稳定传承的一种育人成果了。我感觉我跟丁辉学姐挺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秉承了医者仁心这个。
0: 为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科普，细致解读遗产分类、设立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城主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抱骨。
2: 小小守护者。
0: 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
1: 为把供水服务送到百姓身服务，
4: 活动中水星公司联合锦铁街道开展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座谈，认真倾听诉求，细致记录各类用水问题。活动现场还设置用水知识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普及供水设施养护常识。
5: 说得特别好，
4: 水星公司将持续扎根社区，贴近民生，常态化开展进社区便民服务，倾听居民用水诉求，守护辖区用水无忧。
1: 日前，黑山县组织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
6: 整改到位，把责任压实到位，把员工培训到位。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8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刚才俺听见炮楼那边有枪声，会不会有人要救老四啊？
1: 大嫂，你操那心看吧，老四在炮楼里没那么好。
0: 你们这样啥事都干不成。
2: 俺带你去。
1: 放开他，让他带路。

0: 还要喜欢参加快枪队，他是不是错了？喜欢死了，还心里也难受。可俺打了这么多年仗，哎，俺记性。
1: 俺这次死里逃生了，也不知道是红马丹、黑马丹，还是快枪队救了俺。下来，咱是看看别人背影。

0: 俺咋感觉你有点变了呢？这人都有魂的时候，可总得有明白的一天吧。
1: 二黑，你别不服气。
2: 怀呢？
0: 俺帮你找他去。
2: 哎，他是不是离家老四跑了？
0: 不会吧？
2: 他都送上门来了。走。别哭了，喝点水吧。别说，问几个。你们是俺最亲的人，文景哥，俺要加入快枪队，给俺发言。

俺咋就没想到？不管咋说，咱家老四的命算保住了，余下来也躲过一劫。鬼天的憋死，今天就没有提长命的事儿啊！哎，明天一早，俺们还得昧着良心把粮食送过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呢？哎，送就送吧，到时候咱再弄回来。拿上啊！我就想啊，这啥时候来了真正为老百姓打天下的红马褂？

成天跟着老四混，心里也不服老四，哎，还想自己拉杆子呢。

0: 那天是俺拉稀俺去的。
1: 你们说这些还有啥用呢？人都走了，俺不想让活着的人受罪。大黑，你别总是暗想，俺想求你个事儿。哎，那俺在屋里等你啊。
0: 哎，哎。俺又说错了，俺不能答应你。
1: 咋了？
0: 你白大鬼子已经走了，俺不能把你再拉上。老周。

0: 别拿俺家老四当傻，还好老子心里大，没让小鬼子给杀了，不怕俺背后下黑手。如果俺想要你的命，你早就跟着张兆斗一块建言了。这往后的路
1: 都那别孙跟校规都吹牛了，说这也能干那也能干，可这两天没了影了，不知道弄啥去了。
2: 哼，他是怕丢了小命，
1: 嗯，
2: 鬼子在他就能多活两天。
3: 张兄啊，这也不是了，老四和二黑啊都没影了，洞里还全是血。
4: 是啊，林哥，太君，俺给他找到队长，最近卡尔森在加仑塔，那俺为了给找到队长留个全尸，就把他弄了回来。但是卡尔森的线索一点不有，俺深表遗憾。
5: 那个君，我多多做不了第二件没。
3: 赶紧找人把赵总抬上去。
6: 中，
3: 张云哥还有啥事儿？
4: 像听见保卫哨帽，你看找到的这个嘴仗这个梅子。

0: 这洞里的血啊，是张兆斗的。
1: 啊，
0: 夏老师把他毙了。
1: 毙了？老四呢？
0: 俺跟他分开了。

0: 分开了，那肯定是你不对啊。行了吧，好多事儿啊，俺回头再慢慢跟你说。俺困了，睡吧，等我再睡。阿黑，你怎么看老四？
1: まず最優先として、食料調入、それを目的に絞った方が、家庭から食料調入する。
2: よし、明朝家庭に行ってこい。徴収部隊に合流しろ。過分性に圧力をかけ。急がせるのだ。
3: 哎，来了，谁啊？
4: 俺，喜欢媳妇。
3: 来了来了，
0: 啥事？
3: 哎，你还让俺跟你说啥？
2: 你能打眼啥呀？
0: 二黑，
2: 问你呢，能打眼啥呀？
4: 只要能打鬼子，俺啥都打你。大嫂，你可回来了，大三叔跟俺都快急死了。
3: 那张兆斗呢？生了。
5: 你打听那么多事儿干啥呀？张兆斗殉职了，被抗日分子打死了。
1: 哎，你啊，你得配合我弟征粮，赶紧
5: 想陪我们去维持会吧，可以了解一下征粮的情况。
1: 不行，我要进贾文清家看看。
6: 欢迎，
1: 哎，我的中国队长，
3: 队长，
7: 我在那边，
3: 我在那边走，我在那边走，
4: 我已经从枪洞。
5: みんなこと知ったら、文政が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って、食料徴収計画がさらに大きく遅れてしまうぞ。
1: これはあいつを信じ。

0: 别觉得咱们浪得虚名。
1: 山柱，你提二黑干嘛？我最不服的就是他。
0: 行了，别争了。生王，你不是说俺村出事了吗？就这两天，咱们回去看看。
1: 走。
2: 哎呦，一三哥，你慢着点，别摔。
1: 哎呀，这我从哪儿起啊你？哎，问请啊，问请，那赠的，那赠的。哎呀，出了大事儿了！
3: 啥事儿把你急成这样啊？
1: 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啊！找你一大早过来告诉俺，让俺心里有个准备，咋对付小鬼子？

车上砍呗。算了，俺回去了。李成叔，这军粮是咱俩的事儿，咱俩是一根绳子。快去吧，俺到卫士会等着啊。

0: カブンセ、お前何か心配事でも。
1: 张军啊，龟田队长问你，你咋看起来有精神啊？
2: 嗨，
1: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啊，在你们甲寨有私藏的粮食，这事儿可不是捕风捉影啊，已经有人向龟田队长提供了确切的情报，而且这粮食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龟田队长，
2: 哎呀，赵印呐，大批的军粮肯定是没有了，就是最近少了这点，不知道算不算军粮啊？
3: 你他说，我瞎掺和啥呀？那军粮藏在甲寨，跟你有啥关系？
2: 张罗子，能算个屁！
0: よし、ちょうどいい。それでいい。我々は友人同士だ。カブンセ、だまふざけたやつだ。
2: 行くぞ。

0: 蛇冲动，看看那条蛇到底是谁。俺明白。
1: 那边要是没啥事喽，咱啥都好商量啊。
0: 哼，老四，你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2: 放人！

0: 长多年来的默默陪伴与鼎力支持。
1: 感谢学校为锦州中学的同学们画画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校领导，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2: 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充满深情，
0: 到场馆字字坚定，句句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3: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意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主任，我非常荣幸能
4: 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理想，更要扛起责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
0: 二。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5: 成为我市全民阅读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0: 伴随锦州樊登书店开业，前来阅读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据了解，锦州樊登书店以阅读加社交加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集图书销售、咖啡茶饮、文创产品、文化樊书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空间。
6: 我们积极响应全民阅读号召，深耕书香锦州建设，用心打造属于我们锦州百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让书香浸润整个城市。同时，我们
0: 书店为牵引，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提供优质图书资源，不断注重图书质量和阅读体验，积极构建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体系，以高频次高质量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店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为助力。
7: 大家好，我是张欣红，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卢西芹的故事。在201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亲属代表等组成队伍中，有一位老人身着浅灰色上衣，银发一丝不乱，目光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他就是全国战斗英雄卢西芹，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但在敌人三面交叉火力下，战士们伤亡较大，副连长负了重伤，连长也被一发炮弹震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该卢西芹借助国民党军打出的照明弹，观察到省政府大楼前布设了一道铁丝网，大门处则设有地堡。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两次爆破，成功摧毁地堡，炸开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战后，八连被纵队授予前面模范连光荣称号，艰苦奋斗奖章。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英勇无畏，铭刻着他对国家与人民的不朽功勋。1950年，卢西芹被中南。

平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盛花时，初夏时节万物并秀。太和块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实践课堂，让太和区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茶艺课堂上，学生习茶理、学冲泡。

0: 在沉浸优雅中感悟中式美学，团扇阵阵地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体验中成长，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持续夯实党员采取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交流探讨的方式，围绕党史学习、党性教育、使命担当等重点内容，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体党员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得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引领红色铸魂为核心。近日，锦州一高中成功举办百年征程薪火永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由年级组统一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分工明确，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陪伴指导，精心打磨班级剧目细节。全体师生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为本次展演圆满落幕筑牢了坚实保障。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笔架山千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浪花，欢乐，在这里。

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

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

0: 你也别哭了，如今这个结局，既然白浅上神已经答应要把夜华的仙体还给我们，我们就再耐心等一等吧。
1: 不是要加入九重天的，可如今，想来也是不用了。

你说他，他一个北海水军，有什么好羡慕的？但现在我知道了。现在我做女军，我又留不住你。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啊？但是没关系，这些事情，我跟你说句悄悄话，你知道吗？其实你在狐狸洞外，是我早就原谅你了。过去的几百。

0: 我可以跟着一道去望海。
1: 抱歉上神，望海乃是天族圣地，只有天族的人才可以进去。上神毕竟是青丘女君，以礼法来说

0: 刚才因为有长辈们在，我不好意思问。况且你们还那么为难我姑姑，我也不好问。
1: 你想问什么？

0: 耗得差不多了。
1: 我是说，如果当年你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三生石上抹去，是不是会喜欢我？
0: 会。
1: 天天，你说什么？
0: 如果当年我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三生石

能找到你了，但是我又怕，如果我也不在了，我会不会就不记得你了？

0: 我不知道怎么看开，四哥，你知道吗？那天我喝醉，打碎了结魄灯，当时我脑子里全都是烟花的不好，完全记不住他对我的好。现在烟花不在，我脑我骂他骂得振振有词，我说你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你得不到的东西，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
1: 你先回去歇着吧。

0: 我和那人偶这凡间真的没有什么，我只是让他照顾生病的母亲。那人更别说因为他而情伤才转而去喜欢你。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我都行。
0: 让我绑在金秋里。

也不知道这衣冠冢有没有用，能不能让你听见我说话。我便常来我梦中走远，

0: 四方了，这都已经三年了，今日他们会回来吗？
1: 这我可不知道。

0: 阿爹以你去受我青州万民的朝拜。
1: 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要带我去成亲呢。
0: 哎呦，都要继任女君了，竟还如此不正经。
2: 你看你，好像比我们两个更像长辈呢。
0: 我知道，你是不是又想说，白毅最像年轻时候的我？
2: 看你说的，我生了五个孩子，就这么一个犟脾气的，跟你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一模一样。
0: 啊？你犟吗？
3: 不犟。
2: 好了好了，走吧。

帝君，前几日司命偷偷来告诉我，你这三年来代理天族政务，劳心劳力，也失眠了半月有余。那天君明明就有几个儿子，为何偏偏要害得你如此劳累？可惜啊，宋九只能心疼，却做不得主。

凤九自今日起便是青丘女眷。姑姑和阿爹都教导过我，身为青丘女眷，不能再任意妄为。凤九再也不能不顾身份，随意出入太成功，为你端上一盏清茶。

0: 中华子府少阳军座下司命行军，领帝君之命，贺清秋女君承继帝位。这是帝君的贺礼，是昔日帝君征战天下一统八方时所用的四海八荒绘图，此乃帝君亲手绘制。
1: 帝君真的是大手笔啊，东华子府少阳军昔日与父神一起征战的征战图只有耳闻，就连现任的天君都无缘一见。
2: 我还以为这只是

0: 传说呢。有劳行军了，不知帝君送来贺礼，可否还带什么话了？
1: 帝君说，女君只需翻开此图，便可明了。数十万年，沧海桑田，这图上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就连这四海八荒都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世间万事，渺小至私，没什么可值得惦念的。
0: 这一拜是给帝君的，青丘白凤酒，谢过东华帝君的贺礼。望青丘以天族世代交，福泽万邦。

0: 出去逛逛。
1: 哎，两位仙友，你们也来凡间闲逛啊？
2: 你如何识破我们仙身呢？
1: 仙友仙气极盛，凡人识不得是应该，我若识不得，那这是大大的不该了。
2: 我们走吧。
1: 哎，两位仙友，可否借我一两个银钱？我看那戏唱得极好，不打欣赏，总有点过意不去。
2: 借倒不难，只是你一个小仙，应当习得变化之术，变一两个钱出来并不是难事，为何要向我借？
1: 爹娘怕我闯祸，把我的仙力给封了。哎，这位是何许人也？
2: 这位是胡地之子，四海八荒容貌最美之人。
1: 哎，我怎么还你这珠子啊？
2: 不必还了。
1: 啊？
0: 你看这飞流，直下江河，不舍昼夜，却从不回头。我觉得人生亦是如此，不能回头，总是要向前看的。
2: 四哥说的是。
0: 你看这些凡人，能在世上走的不过数十载春秋，且还受司命台的种种运气所困。有的人可能一生穷苦，有的人可能志不能产，养在深闺的好女儿，嫁的人也不尽相同。可他们仍然欢欢喜喜地活着呀。你看了这些凡人，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好上太多了吗？
2: 四哥这三年来变得极其啰嗦。
0: 还不是为了开解你。不过说实在的，你最近气色越来越好了。
2: 我这几个月日日做梦都能梦到他，自然神清气爽。
0: 小五，你可还分得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
2: 四哥，你可有听过一个庄周梦蝶的故事？一个叫庄周的人，做梦自己变成了蝴蝶，翩翩飞舞，何其开心。但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是凡人，到最后也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自从三年前我第一次梦到他，我就想开了，把现实当作梦境来活，把梦境当作现实来过，只不过换了种活法，还不是一样。
1: 相公，相公，爹，你救我，相公。

0: 对你掏心掏肺，又将你的两个儿子视如己出。相公，你不能休掉我，我求求你了，你不能。
1: 你这寡妇，当初缠着我，害得我与发妻反目，本想娶了你，能安稳的过个日子，没想到你竟如此水性杨花，连接触的无赖都勾搭。休书已经给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相公不要，相公。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种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精彩，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量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愤不善，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1: 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
1: 小哥，你不要走啊，小哥。
2: 四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觉得天君对他这一罚罚得有些重了，可能是因为夜华吧。反正他欠我的也已经还了，之后便再跟我没什么干系。四哥，你特意带我来就是为了看他？
3: 你说是便是了。
2: 走了这么久了也累了，我们去喝口茶吧。
4: 老板，来壶茶。
5: 好嘞。二位客，你我有七万多年未见了吧？
3: 你们先聊着，我去逛逛。
2: 不错，热水河一战后，你我还未见过面。多谢你还能跟我说话，思音。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便是思音，所以就让我这么叫你吧。好啊，思音，你知道吗？方才我一见到你，又让我想起了年少的时候，你我还在大紫明宫胡闹的时候。那时候二哥你也好看。
6: 娘亲是不是不要阿离了？
2: 娘亲怎么会不要阿离呢？娘亲这三年来日日都在想着我的小团子。
6: 那娘亲为何不去天宫看阿离？
2: 想出来凡界散散心就去天宫看你，没想到已经溜到这来了。
6: 方才在银桃入侵死地见到上神的祥瑞。

0: 想瞧瞧是哪家的上神，这才下来看到娘亲。
1: 阿离，
0: 阿离见过舅舅。
1: 这么客气啊，小天孙。
2: 天叔，拜见两位上神。
3: 两位带着小阿离是要去哪？不方便说吗？
0: 有何不方便说的？娘亲，阿姨要去吴望海祭奠夫君，你随阿姨去好吗？

0: 孙儿拜见天君。
1: 起来吧。
2: 谢天君。
1: 今年前一场冤案，是本君错怪了你，也害得你下凡历劫60年。元贞，你说说看，要本君如何补偿你啊？
3: 回天君，孙儿并不觉得那60年是在受苦，所以也不求天君封赏。
1: 有五疙瘩，放肆！哎呀，无妨。本君向来是赏罚分明，你说吧。
3: 孙儿想觐见白浅上神，
1: 只是碍于上神阶品太高，所以不敢去青丘递名帖。
3: 你怎么那么笨呢？什么不能说你偏说什么？白浅这个名字在这里不能提，不知道吗？

0: 这话都走了三年了，也没什么可忌讳的了。元贞，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去清修，去见白浅上神？他是元贞在凡间的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元贞想拜一拜他，谢他在凡间的照拂。
1: 你的这番话，想必白浅上神会很欣慰的。但是此事，还是容以后再说吧。

0: 子殿下年纪轻轻就升级东皇钟了，我不是叮嘱过你吗？在这九重天上最不能提的就是昔日的太子殿下和还没过门的太子妃。
1: 我不懂，有什么不能提的？
0: 你先告诉我你懂什么吧。
1: 那你也不要动手动脚的，虽然你是太子殿下的表妹，但是我和你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
0: 哎，对了，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宝物啊？
1: 你要做什么？
0: 我借了一位仙友的银子，要还回去。
1: 我不信你，你次次诓我，从不真话。
0: 这把破云扇你日日戴在手里，当做什么宝贝似的，我偏要把它偷走，气一气你。哼！
2: 娘亲，刚才那个姨娘是谁呀？
3: 刚才那位姨娘啊，是青丘前女君白浅上神。
2: 我知道了。
3: 天快要下雨了，咱们收拾收拾就回家吧。嗯。

0: 自一人砍了傅玄留下的四大凶兽，又成了东海云中，可谓一时英勇无了。
1: 傅君是昔日傅玄的儿子，自然无人能敌。
0: 如此一想，娘亲还真是幸运。傅玄一共留下两个儿子，一个是娘亲的师父，另一个是娘亲的夫君。自此之后，娘亲眼中再无世间任何男子。
2: 十七，你还真是自吹自擂的连颜面都不要了。这三年来果真是寂寞得很，今日终于有人来看我了。

0: 那便是太子殿下的全军官了。
1: 我知道，当初他爹娘就是抬着这具玄金棺从青丘离开了。

不知，孩儿不孝。过了三年才来这无望海看你，孩儿这三年都被关在洗梧宫，日日读书。阿奶守着孩儿，不让孩儿离开。夫君，孩儿想你。

0: 幸亏只牵手看你。
1: 阿离，书太多了，就少读一些。娘亲只怕你能够开心，并不希望你能继承什么天地。
0: 阿离是九重天太子夜华的长子，读书是万万不能懈怠的。虽头脑不及父君满意，却要以昔日父君一般用功。
1: 不愧是夜华的儿子，真是半点也不像我。

0: 四哥，
1: 嗯，
0: 昨日听了一出戏还没过瘾，你先回桃林吧，我再听半日戏。
1: 好，你可别听得分不出今夕何夕了。

0: 启禀千军，今日晨起，乘着太子殿下先身的那副玄金冰棺四中，突然先得大圣，谁都进不得身。我看事有蹊跷，就赶来禀告一声。
1: 夜华的元神都魂飞魄散了，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仙尊护着？
1: 夜华，夜华他又回来了。
2: 小辈都退下，
1: 此事不可外传。是。
2: 能否请上仙去请墨渊上神，亲自到吴望海看看？
0: 我这就回昆仑虚请师傅。

0: 你果然在此。
1: 你特意来寻我的？
0: 是啊，难得碰上一个戏友。只是这戏怎么还是如此凄凄苦苦的？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戏里唱的已经算是好的。
0: 可是每每看到这戏，我就会想起我那天纵奇才却英年早逝的表哥。
1: 你还有表哥？
0: 对呀，我表哥可好看了，天上地下的女人只要见了他就移不开也迈不开腿，一门心思的想要嫁给他。只可惜命薄了些，年纪轻轻便战死沙场，徒留一双背得半死的老父母和一个整日啼哭的小儿。唉，可怜。
1: 最怕的就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的表哥可怜，他的父母更可怜，留下的那个孩儿最可怜。
0: 三年前合族的人都以为我那表哥只剩下一副遗体，元神早就灰飞烟灭了，他们做了副玄金冰棺将他沉在那海里。当初我还去瞧过的，完全没有什么异样。可谁曾想昨日在沉了几十万年的海突然闹了起来，他们说将海水搅得腾起来的是缭绕在冰棺四周的仙泽。哎，你说奇不奇怪，我那表哥元神都灰飞烟灭了，怎么还会有那么强大的仙泽护着？总之我爹娘说了，说不定啊，我那表哥他根本就没有死。怎么了？
1: 你接着说。
0: 如果他没死，那可怜的小阿离就不用整日哭哭啼啼了。
1: 你说的那海可是无望海，你的表哥可是天族太子夜华。
0: 你怎么知道？我可有泄露了什么天机吗？哎，你可别到处瞎说啊，如果我爹娘知道，我可就没。

0: 了。哎，我好不容易偷了破云扇，要给你送我那珠子的。
1: 哎，这不是白姐上身吧？
2: 是啊，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0: 呢？
1: 我就猜到你会来这里。
0: 烟花呢？
1: 别怕，为师就是来跟你说这桩事的。父神当年用一半的神力做成今年仙台，后来这神力便一直随着他，藏在他的元神里。3年前，夜华砍了瀛州的自投凶兽，得了父神的另一半神力。想必夜华是以父神的全部神力抵了东皇中的灭天之力，元神被这两分力冲得损伤了血，便自发陷入了一轮沉睡。他这一轮沉睡本应睡上个几十年，可玄镜冰棺是个好器物，无望海虽是成天珠遗体的，却也是个休养圣地，才叫夜华这3年便能醒来。

我带他来拜见他的救命恩人。快去叩谢这位紫兰上仙的救命之恩。

0: 快起来。他不该是个男孩吗？我那时候一直听玄女叫他儿子，我以为。
1: 不，他是个女孩子，可能因为玄女太想要个儿子，去继承二哥的义君之位，所以才这么叫他的吧。
0: 玄女这一生一直都在自欺欺人，
1: 你这几年都在昆仑虚吗？
0: 是，一直在，没离开过。
1: 我听说你师父回来过，他可曾责怪过你为我异族炼丹呢？
0: 不曾。
1: 那你的师兄弟们有因为我的事为难过你吗？
0: 从未有过。
1: 如此我就放心了，告辞。

此处毕竟是我昆仑穴，日后你不要再来了，也莫要再来寻我。

0: 师父回来了。
1: 嗯。
0: 方才紫兰匆匆回来，说太子殿下要醒了。
1: 已经醒了。
0: 太好了，使妻终于可以嫁出去了。

0: 你爹跟我吩咐过了，你必须跟我下够了七局，才能够让你去找他。我怎么可能赢得过卓言上神？没关系，我让你就好了。
1: 嗯。
0: 哎，你这个父亲啊，是太过重色。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如这样。 我跟你讲讲你娘小时候的故事，或者是你爹和你娘的爱恨情仇，好不好？我爹娘哪里有爱恨情仇，只有浓情蜜意。好，好，好，好，好，好，这四海八荒就属你爹跟你娘感情最好了。那我们就讲你娘小时候的事情，嗯？
1: 嗯。
0: 晨晨，
2: 嗯，
0: 我们从哪里开始说好呢？
2: 那就从他娘随着我浪迹四海，为祸八方的2万岁将士吧。可我讲到团子的亲弟弟将士，你娘小时候啊，特别调皮，天天出去惹事，还经常拿别人的东西，拿了别人的东西还经常忘记还。
3: 你娘她呀，月华。 这3年，我时常在梦中见到你，渐渐的就分不出梦境和现实了。梦里，你常和我说话，还会陪我下下棋。我和四哥说，如此便是最好的，只要我睡着，就能见到你。所以啊，这3年来。 我常常嗜睡，从早晨睡到傍晚，摸到水喝一口，再睡到翌日下午。

为师，你会出现在东皇郡集市，据说你当我是一条小黑蛇，撕下我，还喂我吃生肉。后来我以报恩的名义接近你，你却让我以身相许。之后我们就糊里糊涂地拜了天地，结成了夫妻。那段日子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幸福。但不久之后你被迫上了天宫，最终跳下了诛仙台，

倘若没有阿离，我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了。所幸在百年之后，

走上红莲夜火的痕迹，都是我确信。不管你是搜索还是浅浅，你就是你。

你看，我记得如此清楚，梦里的我能做到吗？所以，这不是

0: 史荣光，全国战斗英雄卢西琴。
1: 盛夏烛光，青春启航。近日，锦州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校领导、高三师生、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2026届学子圆满完成
0: 学三年朝夕相伴的悉心教诲。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精心准备专属毕业礼物，承载着母校对学子的美好期许。
2: 我要感谢学校领导与老师三年来的辛勤付出，更要感谢家长18年来的悉心陪伴。站在这个重大的人生节点，我相信
0: 祭奠锦中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书信传情，读信环节，学子亲笔书写家书，品读父母寄语，纸短情长的文字承载着亲情与牵挂。活动最后，全体毕业生庄严宣誓，铿锵嘹亮的誓，
3: 不仅收获了知识，更锤炼了品格。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毕业了，希望大家走出校园后，永葆赤诚之心，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既要心怀
4: 导孩子科学用术，适度用品。
5: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6: 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1: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文旅融合发展，更好发挥实体书店阅读推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青年
0: 品文化活动空间于一体，基于自身特色 IP 主题，沉浸式场景设计，打造了兼具文化品味、时代气息与群众吸引力的新型文化阵地，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成为展示我市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新名片。
6: 以后呢，我将带
0: 服务平台凡书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空间。
7: 我们积极响应全民阅读号召，深耕书香锦州建设，用心打造属于我们锦州百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让书香浸润整个城市，同时
0: 建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体系，以高频次高质量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店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为助力锦州城市文明建设，打造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品牌贡献一份力量。
1: 忠勇赴使命，功勋照还
8: 是全国战斗英雄卢西琴的故事。在2019年10月

0: 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阵以其独特年一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随所在部队开赴东北，任原指导员。1947年6月17号晚，卢锡群所在的八连接到命令，向四平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夺取满铁医院。时任该连指导员的卢锡群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一面派通信员向营部报告战况，一面组织未负伤的战士继续战斗，坚持到二排增援到来。他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最终胜有地保。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2次爆破，成功摧毁地堡，炸开紧闭的大门。此时国民党军发起疯狂反扑，卢锡群冷静应对，指挥重机枪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荣立战斗3大功、工作5大功。他荣获了战斗英雄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这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与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英勇无畏。被中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于同年9月和2007年8月2次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卢锡群的一生是用生命诠释共产党员赤诚信仰的一生。
1: 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实践活动全面启动，火热开展。基地紧扣五育并举根本遵循，以实践育人为核心，围绕传统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体验、艺术素养培养、生命与安全教育、劳动与生活实践，团扇制作中笔墨丹青汇于扇面，诗意与匠心相融。梨园小舞台上京剧唱念作打生动演绎，非遗文化在校园焕发光彩。电子积木课上，学生搭建电路探索原理，把抽象知识化为直观体验，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持续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深化学校234党建品牌建设，近日第五高中党组织集中开展了党员教育，组织党员教师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体党员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作风、深耕育人事业的强大动力。咏传跨越时空的回信大型红色主题课本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由年级组统一统筹部署，各项工作分工明确有序推进，相关负责人分别牵头整体协调教务保障、活动策划与全程导演工作，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陪伴指导。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启绿色通道。这里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兴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
2: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周边的农民，因为早八晚五的这个作息时间呢，给他们留出了大量在家里可以照顾老人呐、可以田间耕作的这个时间。
1: 2026年企业计划继续加码生产投入与市场开拓，力争实现产值再次翻番，并积极致力引导工业企业加快低碳转型，积极培育零碳发展载体，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碳实效助
3: 者。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4户，省级绿色工厂35户，省级绿色工业园区2个，推行重点项目节能审查全程领办，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我市将以此次节能宣传周
0: 蓟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延伸巡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第5、第6巡查组分别进驻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应急局。

0: 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以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金拨付、建后管护全链条全环节，着力发现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工程质量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全体能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实情况，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在行政执法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现场巡查期间，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开通专门的信访受理电话及电子信息。7月24日，6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了我市打造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若隐性地雷，坚持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格落实非进即入机制，拓展公共就业服务渠道，全面推广舒心就业、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等模式。另外，强化土地要素保障，14个部门共同制定出台锦州市工业用地标准会一体智慧监管辅助体系，建成锦州市国企采购平台，引入 AI 智能辅助审查。会上，市场局就经营范围需一致，地址需真实有效。关于公平竞争保障，市场局表示，严格执行非进即入要求，对所企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端午临近，温情暖心。6月16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走进高新区松山众，助力乡村振兴。
0: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序，工作人员为困难村民送上端午慰问品，贴心询问村民生活，感受到民进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传统民俗文化的温情传递，也是民进锦州市委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
1: 花朵含苞待放，预计6月中下旬将迎来全面盛花期。漫步园中，水红、玫瑰红、深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紫色鼠尾草花穗随风摇曳，连片花海如同紫色。
2: 协会专家精心规划设计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兼顾景观打造、品种实验、花卉产业发展三大需求。如今月季园已悄然开园，庭院花海景致优美，欢迎锦州市民、外地游客前来锦州。
1: 由黑山经营部及危化品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领域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加油机、摩托车，
3: 既是真枪实弹的实战过程，也是对操作规程的培训过程。通过本次演练，不仅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提高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熟练过程。下一步，我们要以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0: 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

0: 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衣冠

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看上去好吃到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操，活得比狗累，我想哭想大叫想抗命都不顾。
2: 这位先生，你有这精力悲愤命运不公，不如多努力去追求美好。
3: 哎呀，这宋光明是怎么回事啊？整个编剧为他开欢送会，这主角不能不登场啊。
1: 我都叫上车了，我准备去他家找他了。
2: 宣布停刊，受此影响，咱们西海市的几家报刊也都相继宣布停刊。这说明什么呀？现在是纸媒的寒冬，如果不付出加倍的努力，我想各位失业断供的日子也将指日可待。所以在我离开的这一年，与其在会议室欢送一个不到场的人，不如马上回到办公室投入工作。祝你们工作愉快，咱们回来见。
4: 公主，您别生气啊。那个他吧，
0: 什么小小官啊，那是后十公分，是咱们市啊种植有机蔬菜示范。

0: 村儿。你吃的菜都是从那儿来，你知道吗？不是什么小小村儿，这将成为我真正成为网红的一个起点。我将要从后施工村啊走向西海市，冲向全国。
1: 你致使我的车严重受损，我那气囊已经打开了，我这头撞得现在还晕呢。是你致使我差点有生命危险，是你严重违反了交通规则，好不好？
0: 你才违反了交通规则呢，我明明好好的在开，谁违反了？
1: 这样，咱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好吧？边开车边打手机，完全无视后车的超车事故。你突然变道不打转向灯，严重的违反交通法。再一个。

0: 拍好了。
1: 哎，好嘞，
0: 快快快，快到车里来。哎，羊别放在这儿了，待会儿拉屎又拉到路上。
2: 得了，你就上来吧，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走也怪可怜的，我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啊。
0: 谁不跟谁计较啊？啊，我再纠正你一下啊，是你违章，是你违章导致我车撞在树上了。哎
2: 呀，怎么还记上仇了呢？我是好心的，到底顺不顺路？
3: 好，然后去超市领点盐。
4: 哎，我说大家伙啊，咱们都小心点啊，这菜啊都挑嫩的摘，千万别磕着菜了啊。
5: 哎，好
6: 嘞。
5: 好
6: 嘞，
5: 哎，
6: 好，
5: 放心吧，放心吧。
7: 赵技师，嗯，我再说一次，这些菜可是咱们君子兰连锁酒店开幕酒会专用。
8: 为什么呢？他是国民老公，追他的女人都排成队了，有这么邪乎吗？
9: 张总，今天你的日程安排出来了啊，9点到10点1刻是浩远投资基金的每月例会，你有15分钟总结发言。10点半到11点半，咱们集团罗总会。
10: 玩少了啊，来啊，君子兰酒店开业的酒会准备好了吗？
11: 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嘉宾宴会都准备好了。
10: 那嘉宾都能到了？
11: 99%能到。
10: 那1%谁
11: 啊？不好意思啊，
10: 对不起，
11: 本来啊，我应该亲自陪你去趟后石沟村，把你呢正式介绍给村长我单位。可是今天啊，不凑巧，正巧有个重要的会议。
10: 没事没事，我来就是履行一个正式的报道手续。这个前两天他们村的那个李建安主任，来跟我见过面，我能找到。就是以后您在我的工作当中多支持我。
11: 没问题，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你是干什么的呀？来这儿走后门的吧？
11: 治病的。那老赵家现在是群龙无首。
12: 那赵四喜呢？要搁以前，这个欢迎仪式他肯定得争个 C 位啥的，这风平浪静的不像他干的事儿。
11: 那个小泥鳅能翻出什么大浪来？没事儿，稳稳的。
12: 哎呦，在去后石沟村的路上，一姐给大家看一下这沿途的风景，您看可美了。今天依依好险，她出了车祸，不过意外车祸，依依收获了一个。
10: 玉霞来了，你们二叔不在，要不今天你代替他，跟我们一块儿迎接第一书记。
13: 谢啊，不过我还是习惯待群众这里，与民同乐嘛，接地气儿。
10: 行，随你。
13: 走，美妹儿。
12: 出席的石沟村的全部的妇女同志，欢迎您啊！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没看到咱们村支书啊？
8: 哦，那个村支书老罗呀，心脏不好，在城里养病呢。
10: 不要紧吧？
14: 哎呀，
12: 别管了，管管你们家男人！
14: 哎呀，村书记为我主持公道，
12: 给我起来。
14: 哎呦，腰
10: 断
14: 了！
10: 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这可能是真摔头了。
12: 这别，能不能别闹了？

0: 张鑫，
1: 再胡闹，报警抓了你啊！污蔑孙主任，扰乱第一书记的欢迎仪式。
2: 够了够了！
0: 啊，行，赶紧回去吧啊！欢迎仪式到此为止。
3: 行，
0: 那算了，都回家。
1: 快点，回家，老庄家的。
0: 行，回家。
2: 我知道，这次老赵家的人集体喊罢免李建安，二叔是拿主意的，
1: 出这种幕后黑手。
4: 丽润，这个你也不要把这个性质定这么严重。我看这赵丽英也不是故意冲着我来的，对吧？就是误伤。哎，对了，咱们村里有没有医务室啊？
2: 有。
4: 哦，
2: 镇上有。
5: 不到20公里。
2: 咱开车带你去吧。就是你到西海市跟我签约的代员合同吧？
4: 对，
1: 咱看看这个村委会啊，这是我们那个小院子，那边是办公室，
6: 建的不错。
1: 对，我们要定期都会开。
2: 受伤了是不是？
4: 啊，
2: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赵美凤，冯进宝两口子。
5: 啊，这是我媳妇儿。
2: 刚才那个挠你的这个赵丽英啊，跟他关系最好了，是他
5: 主播。徐唯一，徐老师。
7: 大家好，我叫徐唯一。
4: 嗨，你好。
2: 孙书记好。
4: 徐主播好。
8: 我本村的大村夫子。
9: 那你怎么不早点把徐老师介绍给大家呢？
5: 现在介绍也不算晚吧？
9: 怎么不晚呢？那刚才好多人不都以为这个徐老师是孙书记带来的秘书，是吧？这头一回看见第一书记。
5: 而且徐老师能来咱们村做代言人全靠我。
1: 我们现任领导班子为了顺应时代开拓市场啊，努力创新搞的这么一个实验。
5: 对，
1: 还希望这个孙书记啊能多提宝贵意见。
10: 各位尊贵的来宾，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我是张子浩，
10: 欢迎大家参加君子兰联合酒店的新闻发布。君子兰联合酒店是皓远投资基金第一个战略性的投资项目，也是加盟连锁处营业额做到翻番，所以呢，也请所有的来宾们作为见证，伴随我们君子兰连锁酒店
1: 共同成长。谢谢。我不能说。
2: 为什么呀？您作为一个新创企业的投资人和最高管理者，难道只能定小目标吗？
10: 因为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2: 好，那我换一个不涉及商业机密的问题。
1: 这位媒体朋友，你的问题有点多，这样我们先去吃饭。好了，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也辛苦了，下面就让我们一步宴会大厅进上美食。
4: 下面呢，我们商量一下这个孙书记的实作问题啊。
7: 啊，还有我的。
5: 对，徐老师住宿我们也需要考虑。哎，都在呢吧？
4: 刚才闹完还没闹够是吧，赵玉姐？现在是村主要领导跟孙书记开会呢，你什么身份你就进来啊？
5: 哎呀，孙书记，您看这村主任李大人不让我跟您说话。我怀疑这村主要领导想阻断您跟群众的言路啊。

0: 都听见了。
1: 小慧。
2: 哎，江总。
1: 过来了，怎么样？吃的怎么样？
2: 这菜特别受欢迎。
3: 这个菜是我们专门从什么村订的酒店。
0: 你多吃点，我也来，是不是？
4: 你干什么，先生？
0: 哎，你好。好的，好的。
5: 嗯，好吧。那肚子特别好，哎呀，肚子疼。
6: 你怎么这样，
1: 彪子？
6: 哎。
3: 怎么？
7: 哎呦！
6: 别说，今儿我这侄儿女婿说的还有点对，避嫌。海棠，你看孙书记要是住在你家老得避嫌，多不。

0: 不说大家也都能知道，咱村最宽敞最舒服的肯定是我们赵家老宅呀。光空屋都给赵氏老宅跟我二哥做邻居，太好不过了，也方便您顺利的开展群众工作呀。
1: 各位观众，这里是西海市电视台生活连连看栏目，我是主持人月兰。刚才我们在君子兰开业宴会厅报道过部分来宾。
2: 你好，我是生活连连看栏目的记者。想请问您一下，现在患者就医情况如何？
3: 现在基本已经稳定下来。
2: 那您投诉的精神？
4: 我的内心非常沉重，我会对所有的患者负责到底。其次，在这里呢，我要声明一下，君子兰酒店筹备医
3: 师等等，也是采用高于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管理。
2: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据我们初步调查，
1: 他有问题。
3: 他们生产的根本不是什么有机蔬菜，而是可以导致腹泻的有害蔬菜，
4: 甚至可以说是有毒蔬菜。
0: 这瞎猫谁呀、啊？这么败坏咱村的菜，找揍呢这是？
1: 张子浩，
5: 你打算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先去医院去看看，去了解一下情况。
6: 行，那我跟你去。我也跟着去。
5: 你是后石沟村请来的代言人，你负有宣传后石沟村的责任。那现在这村遇到了突发事件，你被
6: 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
7: 你来的正好。大家看见了吗？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他也闻讯赶来了。

0: 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5: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6: 哎呀，拔不出来呀！
0: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经过我们的调查，导致这次事件的原因就是后石沟村生产的有机蔬菜。
1: 我绝不是推荐。
2: 先生，能不能见一面？
3: 你谁呀？
2: 我是这个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孙光明。
0: 你来的正好，大家看见了吗？
2: 知道第二天了。这个时候
1: 所有表现生产的这个责任应该归由上级主管。
2: 该表现的是你
1: 吧？管理局去调查。
2: 是主任，这个时候。
1: 但现在张子浩先生，
2: 那蔬菜的事都是你老赵家的人管着。
1: 张子浩先生在这个调查认定出台之前，就擅自单方面把这次腹泻事件的。
0: 开业酒会上，
4: 我上不当
0: 发生这种事情，
4: 影响吗？
0: 我们当然要紧急自查。

0: 各位媒体的同志，各位家属，
1: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
0: 会对这次腹泻事件进行严格调查。
2: 宋书记，看你刚刚跟张子浩嘴的口干舌燥，来喝口水。
3: 谢谢啊。
2: 我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我都。
4: 你觉得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5: 就是感觉身体有点发湿。
4: 那你多喝热水啊。
2: 苏书记，
4: 你觉得今天
2: 就这么愁眉苦脸的干嘛？
4: 你出在
2: 患者只是拉肚子，小开水没什么问题。
3: 什么小开水？如果说真的是
2: 习惯。
6: 怎么样，姐，今天很忙吗？
7: 啊，东西别烂了。
6: 嗯，检查完了。
3: 小兰。
6: 啊，四哥。
3: 哎。那个。
7: 啊，是热点事件，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好像没什么留不留情面的。
3: 哦。行。只要你能保证是客观公正报道就行。
7: 你在质疑我的职业操守？
3: 没有。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我今天
7: 孙光明，我的栏目人气是一般，你可以看不起，但是我告诉你，我报道张子浩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轰动效应，我是在寻找事情的真相。
3: 我没看不起你的栏目，我说了我就有点担忧，我是担心你别让他给你误导了，不半点意见，你太自负了。
7: 我的工作我当然自负，难道你做菜不自负吗？换成我对你做菜指指点点，你能容得下吗？
3: 我当然能容啊，别人对我提出任何意见我都能接受，我很谦虚的。不是你说我的菜，我的菜怎么了？我菜有什么问题？
7: 难吃是不是？
3: 第一你可能真的恐婚，但第二点我想可能才是真实的原因，你太爱你自己了，舍不得放弃自己一点点的空间跟对方生活在一起，不是吗？你说出来啊，我尊重你，我尊重你的决定。你站着，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
2: 传统，
8: 不过这点跟你还是很像吧。
3: 你神经病吧你躲我后边偷听我们说话，然后又拿偷听的内容对我来评头论足是吗？
8: 没有啊，孙书记，是这样的，我是想告诉你，我工作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我快要饿死了。我跟你们签代言合同的时候可是说好了，我工。
3: 老板。
9: 哎，走吧，先生您。
3: 我要个辣炒花蛤。
9: 好的，您稍等。
3: 我自己炒。
8: 茶无心做的，最近是不是水逆啊？
3: 你有点正经没有？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哎，孙书记，徐老师，你们跟这儿吃的？哎，那个李主任没跟你一块吃啊？
11: 他回村子里了。
10: 啊？放心吧，啊，
3: 张美芳
11: 啊，
3: 你老公可以啊，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他是老赵家安插在村委会的卧底呀。
11: 卧底，卧什么底呀？你谍战剧看多了吧？
3: 啊，白天我当着人家孙书记的面，我给足你们面子了，没揭你们的老底吧？现在先不说张子浩说的那些东西最后能不能得到查实，人张子浩谁啊？西海市的首富，那村子他会善罢甘休吗？一天天的还罢免我，只能靠煎饼合作社，想想跟着谁能填饱肚子，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1: 陈会计啊，我想问你点事儿，你得跟我实话实说啊。
10: 哎，您说。
1: 我今天刚进村就碰到那个赵玉喜打出了罢免，
10: 咱们给你们介绍一下。
1: 你说，
10: 我们这个后石沟村啊，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建立了基本的政治格局，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
11: 你咋不说秦朝呢？你别吹了好吗？
10: 哎，这个我是真的不吹。赵氏的族谱上，村的这个政治舞台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从那个封建的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到那个辛亥革命。

0: 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经过了大革命时期，
1: 有点明白了。那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想要罢免李建安主任的，就是这个赵兴森的这一派。那你能跟我说说，他们为什么要罢免李建安吗？
0: 不清楚。但是我们派的总技师赵天龙，
1: 那冯会计，你站哪边？
0: 再说说去，我呀，说句实话，我哪边都不站。哎，真的，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我媳妇赵美凤，
2: 均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的标准，只有在少量的蔬菜上发现了农药残留，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农药残留的蔬菜制作成的生菜沙拉是导致这次集体腹泻的主要原因。至于具体责任认定和处理办法，
3: 我现在正式宣布终止合同，并且我要求后石沟村向我及君子兰酒店公开道歉及赔偿，同时我也保留对后石沟村提起司法诉讼的权利。谢谢。
4: 姓罗，姓罗，哎呀，电视里说的那个农药蔬菜是怎么回事啊？那咋还闹得吃官司啊？
0: 我哪里知道？
5: 我去了，一定是张泽浩的酒店用了冒牌的有机餐，别瞎猜，怎么可能呢？

0: 上百万了，我要红了！刚刚有好多网站和电视台都在用我的视频。
1: 罗依，让你来是来做危机公关的，不是让你来捣乱的。你看你播的这是什么呀？你火上浇油啊你！你别解雇了，你去找那个冯冯冯会计，结一天的账。
2: 哎，孙书记，那不能这样，我才工作第二天，你不能单方面撤回。
1: 接到了，我就是不太理解这个决定，所以我才专门跑过来想跟您说说。
0: 于书记。
2: 您给我5分钟，5分钟时间就行。好吧，进来吧。我已经当着这个媒体啊，我也都说了，我是后石沟村新任的第一书记，这第一天您就说要把我换回来，这不是打我脸吗？
3: 后石沟村出现了农药蔬菜事件，应该派一个更有能力。
1: 不。
2: 我就不能这么简单的断定我就不是人，我知道，您把我换回来，这也是组织爱护我，想保护我。孙光明啊，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是，对我确实没什么经验。好，那就这样了啊。
1: 别，于书记，您再给我1分钟时间，就1分钟。
2: 好，说吧。这个您要不让我说，那我也只能服从。那谁让您是领导呢？你小子别拿这话来整我。啊，那看几点了？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1: 那我陪您去吃。你还没完了？啊，不是，我是说。
2: 别，
1: 于书记，
2: 要不我给您炒俩菜，您尝尝。好。让我来尝尝你这个美食大威的手艺。
1: 好、哦，都还有什么食材啊？
4: 现在就剩点青椒。

0: 怎么样？
1: 好，满口的青椒香啊，
2: 很好。
0: 那您再尝尝这个。
2: 好嘞。
1: 这个也不错。
0: 对呀。我觉得这个第一书记啊，我能胜任。
1: 给我两条理由。
0: 好，第一，我做菜这个手艺啊，是我爷爷教我的。我爷爷从小就跟我说过，好厨子永远。刚才在您办公室我说了，自古以来，好的厨师跟当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 苏东坡做了一手好菜，但也当了一个特别好的官，
0: 所以我觉得我能胜任。再说了，不管
1: 能说会道，懂得应变。
0: 谢谢领导夸奖。
1: 但是呢，嘴上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了。要不这样，咱们呢就以这次处理农药蔬菜来看你的表现。处理好了留下，处理不
4: 范廷命要把你换上吗？你回去干嘛呀？
0: 换我？谁敢换我？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然后我也再给你一次机会，认真做好我交代给你的工作。这个事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不用多说了。现在呢，我们要集体来商量一下，如何面对和解决处理这个事情。并且保留了提起司法诉讼的权利。而且刚才我回来路上看到已经有酒店打出了本店不出售后石沟村蔬菜的牌子，这说明后续的影响已经在慢慢发酵，时间不等人，我们得马上着手处理。
4: 在有机蔬菜里面导致这发生了后面的一系列的事件，是不是？对不对？
5: 我觉得徐老师这个分析啊，这个阴谋论的分析啊，还是非常准确的。他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切都给总结和归纳了。但是就是，那背后的这个
0: 徐飞，你给我坐下。人家张子浩用君子兰酒店的开业酒会来陷害后石沟村。
4: 啊！
0: 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十万的破招，也就你这脑子能想得出来。
4: 我只是觉得有可能嘛。张子浩这个人啊，自以为了不起，特别高傲。我本来看着他就觉得。

哎呦。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
2: 那给他们留出了大量在家里可以照顾老人呐，可以田间耕作的这个时间。
3: 2026年，企业计划继续加码生产投入与市场开拓，力争实现产值再次翻番，并积极推动优质花生产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节能降碳实效助力全省全面振兴。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还前往东湖森林公园、百威锦州公司等示范点位实地观摩，学习生态修复、工业低碳运营等先进经验。
4: 我们坚持存量提质，盲目上马，我市将以此次节能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为实现我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锦州
0: 并作表态发言。
3: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市委各授权巡查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为落脚点。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将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全勤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第五、第六巡查组将聚焦被巡查党组织行政执法领域职能责任，重点检查落实党中央重大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现场巡查期间，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开通专门的信访受理电话及电子信箱，第一巡查组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公平便利市场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年初以来，市场环境建设领域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深耕八大重点任务，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我市深化企业开办一键式应用，实现一次申报信息共采购投标和履约保证金，提高预付款比例，遏制违规及隐形收费，动态更新锦州市涉企收费事项清单，运用智慧监管手段搭建1+5+2包位一体智慧监管辅助体系，建成锦州市国企采购平台暖心。6月16号，临近锦州市委会走进高新区松山街道大馆村，开展粽香润乡村、同心助振兴、端午慰问帮扶活动，践行民主党派社会责任，暖心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3: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有

0: 意满满，两大花海相互映衬，让整个园区氛围感十足。为呵护花木生长，延长观赏花期，园区工作人员落实精细化管护举措，定时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呈现最美田园风光。
1: 我们锦州世博园在景区环境提升工作中，特别邀请中国月季协会专家精心规划设计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兼顾景观打造、品种实验、花卉产业发展三大需求。如今月季园已悄然开园，庭院花海景致优美。
0: 及救援演练，演练模拟加油机、摩托车、储油池为起火点，引发火情。其员工在消防救援大队和中国石油示范组的专业示范下，运用演练前所学消防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知识，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扑救工作。
2: 本攻坚三年行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为黑山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9批，中央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

0: 觉得这个幕后主使就是张子畅。
1: 对对对，徐老师，你就名侦探柯南啊，分析的太准确了。
2: 无论如何，后世公司啊，不能屈服，不能认输，对不对？
3: 对
1: 对 对， 对，徐老师说的太好了，金毛是不是？咱怕这啥吧？
4: 那天在电视上，没看到什么最关键的
5: 是，最关键是什么？
6: 他面子，
1: 这家伙回来咱就得治，是不是？
7: 是
8: 我就暂时住那儿。
9: 哎呦，
10: 啊，不不，孙书记，那谷仓没水没电的，那可不能住人呢。
8: 没事，我先暂时住着啊，以后再想办法，咱不讨论。
11: 那我们就帮您收拾收拾。
2: 那我住哪儿啊？这要是条件太差，我可适应不了他了。

0: 谢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福，风水好，背后靠山，面对水库，
1: 库金房，
0: 对，库金房，
2: 简称库房。
0: 啊，徐老师，我给你把我们家压箱底的好茶拿出来，陈年老茶碧螺春，好吧？行，您先看着啊。
2: 发现徐老师，你的这个条件好像跟他这个挺吻合，大概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对我
2: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自己斟酌啊，考虑。
3: 就是这个地方以前是不是有人住过呀？
2: 不瞒您说，还真有，刘富贵。

0: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住这儿，他是想把这豆腐坊和他自己住呢一起搬这儿，但是后来人家不发达了吗，我就搬别的地儿了。他当时还是想把这个买下来，村委没同意。哎呀，单身女性没孩子，这全村就这一户。
1: 桂花，哎，孙书记和徐老师来了。
2: 哎，我这正查猪蹄儿呢，我拿那个兄弟托人送了头黑猪崽子，说现在黑猪肉可贵了。
3: 书记，你这个是猪贵还是走访？进到咱们村，您多帮帮我呗。
0: 啊，桂花啊，有事说事，别老拉拉扯扯啊。另外孙书记，确实桂花他们家呢是咱们这个村因病返贫的典型户。
2: 是啊。
4: 哦，那这样回头咱们
5: 在生活用品也是一应俱全啊。哎，以前第一书记上任的时候也带这么多东西吗？
4: 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5: 我简直就是来旅游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吧？
4: 赶紧组织人救火呀！
6: 这火咱救不了，
7: 根本进不去，
6: 你打药。

0: 咋的了？
1: 桂花，桂花，桂花，出啥事了？这是啊。
2: 行了
1: ，你何尝的闪光点？如果直播出去，这个播放量肯定过百万的。
3: 你直播了？
1: 没有啊，我没直播。
3: 视频啥的也没录点。
1: 我刚刚光担心你了，我太紧张了，我给忘了。

0: 干什么呀你啊，
1: 桂花，你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吓死我呀。
2: 啊，我来投奔你，你看我这样，让我在你家洗个澡呗，要不然真成鬼了。
3: 我一个大男人不方便，你跟家洗去。
2: 咋不方便呀？不过我房子烧没了。
4: 这个月兰是不是在西海十二中上的学？
5: 是。
4: 他以前的名字是不是叫月小兰？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果然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月小兰啊，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学习全年级第一。

0: 赵总，
1: 嗯，
0: 您确定不去包房了吗？
2: 充分，没有好好做功课。嗯，你也不用怪我。
1: 是是是是是，而且做功课是你的强项，不是我的。
2: 什么意思啊？说话。
1: 啊。我真不是自恋，你这样，你看着我啊，然后呢，把时光倒退十几年前的中学时代，有想到什么吗？
2: 没有。
1: 西海市二中。

0: 反应。八楼怎么了？八楼那不是很正常吗？那是去救人。我告诉你，我活了30大几，这是我人生当中最英勇的一次，就是你这么给瞎了，给白白浪费。
1: 看不出来。
0: 就是代表这后池沟村的形象。
1: 是
0: 你装的啥？
1: 我说你说的都对。
0: 他不给你安排地儿吗？你去那个村委村委会住去。
1: 我才不给那人住村委会呢，你就随便给我收拾出来一间房间，就我那个搭个铺就行，被子啊什么枕头我都拿，我就自己
0: 说了不行。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她住在一起，住在

0: 爷，起床了。
1: 这村子里啊，年轻的女人少，像我这么抬有安全感啊。再说了，我跟你这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在这两个月之内我出现什么问题，那你这个第一书记也脱不了干系。我是为你着想。
2: 秦书记，我准备好投入工作了，需要我做什么？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首先为咱们村里做好这个危机公关工作，马上上网搜索一下，了解咱们后石沟村关于农药蔬菜的舆情进展。
3: 这菜真新鲜，你哪来的？早上出去买菜了？
4: 山炮都是地里摘的。怎么了，
5: 老人？
4: 厨师的鼻子往往都……
5: 你说谁狗鼻子？
3: 哦，我说我自己，我去吧去吧。
4: 像你做的工作做的怎么样了？
3: 做了，成果非常的丰硕。
1: 好，关于你，这都属于蔬菜事件的舆情进展。
3: 你想啊，一个掌握经济，一个掌握媒体，如果他俩联手起来，你村可进大了。
5: 你这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的阴谋论？
1: 别的我也不管。
6: 到村口了，他让咱全体村民和村干部现在就到大槐树下集合，他要跟大家说说事儿。
7: 再说一遍啊，二叔现在就让大家到大槐树下集合。
6: 他要跟大家说说事儿啊。
5: 朱爷也来了
4: 啊，听说二叔有话要对大家说，所以我也过来听听
5: 啊。

0: 我们已经把石库村一直对外的时候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无论外头风言风语，但绝不允许咱四家人暗中拆台。
1: 姐啊，来，你是村主任，孙书记，你是这么说的吗？
2: 是，我是说过这个话。
0: 无论怎么查，真相都只有一个，后石库村的有机菜没问题。

0: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大家散了吧。
1: 赵玉山的儿子赵新龙嘛，这么说你们是亲戚啊？人家根本就没拿我这个亲戚当回事，根本就没把我放到眼里。走了，
2: 跟你姐回来那个，什么意思？
3: 啊，咱俩。
4: 是我刚收的干女儿，叫徐春，是吧？你好。
3: 哎，叔叔你好。你说说，你和富二代叫啥来着的？
4: 赵子浩。
3: 对，
4: 那个张子浩用意农药蔬菜的黑锅扣在咱们村的有机菜头上，你是啥态度啊？
3: 我，这个
4: 大点声，您别听。 你当的是后石沟村的第一书记，上面派你下来是代表后石沟村村民的利益，我没说错吧？
5: 没错。
4: 那你该多想想怎么反击张子浩，而不是老揪着自己上，立场不能障碍。
5: 哎呀，二哥，您跟孙书记正谈事呢。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
2: 那提到中国，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
4: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体。

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
1: 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校领导，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2: 作为学生家长，我特别感谢学校为学生们筹办了这么一场既充满深情又激动人心的毕业典礼、成人礼。我在流泪的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恩的，感谢学校的培养。
0: 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场馆，字字坚定，句句有力，彰显逐梦远方的坚定信念。
3: 毕业典礼是高三学生对高中时代的盛大告别，也意着他们走向人生的下一旅程。今天的现场呢，气氛非常热烈而温暖。作为高三的班，
4: 今天看到全体学生顺利毕业，我内心满是欣慰与感动。三年来，同学们在校园里勤学笃行，全面成长，不仅收获了知识，更锤炼了品格。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广大家
0: 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5: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
6: 所有的锦城人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
0: 锦州樊登书店由全国超200家门店、拥有超8000万线上会员的强大知识服务平台樊书品牌授权，以线上知识服务加线下文化体验深度融合的新型空间。
7: 我们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0: 据了解，在今年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中，我市将以锦州腾飞一名书店、北方图书城锦州店、锦州樊登书店为牵引，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提供优质图书资源，不断注重图书质量和阅读体验。
8: 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8初级中学张欣彤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战斗英雄的热血故事。
9: 传承红色基因，先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中，致敬方阵以其独特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阵成员有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1947年6月17号晚卢锡群所在的八连接到命令，向四平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夺取满铁医院和省政府大楼。战斗打响后，一排和三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发起了冲锋继续。卢锡群借助国民党军打出的照明弹，观察到省政府大楼前布设了一道铁丝网，大门处则设有地堡。他迅速部署轻重机枪火力，并指挥四班连续实施2次爆破，成功如钢钉般牢牢定在已夺取的阵地上。最终他们用手榴弹迫使40多名敌人投降，有力配合主力部队夺取了战斗胜利。战后八连被纵队授予全面模范连，光荣英勇无畏，铭刻着他对国家与人民的不朽攻心。1950年，卢锡群被中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于同年9月和2007年8月2次光荣出席。

0: 今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盛花时。初夏时节，望与生活实践五大板块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实践课堂，让太和区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品格、收获成长。差异课堂上，学生习茶理、学冲泡，在沉浸优雅中感悟中式实操训练为核心，开设地震体验、心肺复苏等特色安全课程。未来，太和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将持续深耕实践育人阵地，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让每一位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在体验中，通过开办主题读书班、参观英模世纪展、踏访红色教育基地、学习时代楷模精神等多元形式，推动党员教育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深耕主题读书班，以学铸魂、强党性。教育周期间，学校扎实开展主强大动力。此次党员教育周系列活动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获、红色研学受洗礼、对标楷模题作风的良好成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精准把控活动流程、主题立意、节目编排及舞台呈现，舞台与历史专业顾问悉心指导，严守剧目历史严谨性与舞台专业性，纪律保障老师全程值守，落实会场秩序与学生安全管理。高二年级全体班主任全程
1: 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
3: 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还是请上神让我等带回去，埋在第36天的无望海，还请上神成全。
1: 我家姑姑又不是拿太子殿下的仙体去干什么，既然太子殿下生前那么眷恋我家姑姑，留她在这里又如何？你们就仗着人多还把东华帝君给请过来了。
2: 尼姑，不要再说。
1: 是姑姑，
2: 诸位所说的我都听进去了，我也明白了，只是我身为素素的时候曾经是夜华的妻子，现在已与夜华有一纸婚约，作为他的妻子我还想为他做最后一件事情，让我帮他。

0: 这一半是我作为夜华的妻子应该给两位的。
1: 去了吧，我们等着就是。

0: 你也别哭了，如今这个结局，夜华作为天族太子，是他为苍生为天下所做的，你也别再一直埋怨白浅上身了，这反倒会引起天族和青丘之间的嫌隙。
1: 我是夜华的娘亲，他为了一个女人死了两次，难道还要我顾及天族跟青丘的情谊？难道我不会心疼？难道只有白浅一个人心疼？
0: 你也别激动啊，大嫂，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白浅上神已经答应要把夜华的仙体还给我们，我们就再耐心等一等吧。

0: 各位贵客，请先用茶。
1: 听说小殿下就要承袭青丘女君之位了，小小年纪就能承袭五皇五帝之一，也算是厉害了。
0: 原先姑姑是要嫁入九重天的，可如今想来也是不用了。

夜华，你记得吗？我曾跟你说过，要将你锁在青丘，日日都只看到我一个人。

我是千秋的女帝，我如果强行将你留下来，会让千秋还有天族都很难看的。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说过，你说你最羡慕的人是你二叔，当时我真的不明白，你说他一个北海水君有什么好羡慕的，但现在我知道了，如果你不是天族太子，我就可以把你留在青丘。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你说我的这个身份也真的是很尴尬，我做凡人的事。

现在爱我多少年轻，我又留不住你。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啊？但是没关系，我会永远记得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的，我会把他们一直都锁在我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事情了。我跟你说句悄悄话，你知道吗？其实你在狐狸洞外守了我七天七夜的时候，我的心已经软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我就是放不下架子的。

我早就原谅你了。过去的

0: 夜华他睡得很沉，你们抬走的时候麻烦轻一点。大殿下，
1: 快请上神，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我可以跟着一道去无望海。
1: 抱歉上神，无望海乃是天族圣地，只有天族的人才可以进去。上神毕竟是青丘女君，以礼法来说还是不去的为好，毕竟你与小儿只有婚约并未成婚。
2: 姑姑虽然没有和太子殿下完婚，但是他们俩感情非常要，凭什么姑姑不能去啊？
0: 三凤九，

0: 因为有长辈们在，我不好意思问。况且你们还那么为难我姑姑，我也不好问。
1: 你想问什么？
0: 你的伤
1: 好的差不多了。
0: 那宋晴，
1: 我以为你会问那个问题。
0: 什么？
1: 秦苍大战前，你问我的问题。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当年你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三生石上抹去，是不是会喜欢我？
1: 会。
0: 天爵，你说什么？
1: 如果当年我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三生石上抹去，我会喜欢你。我下凡历劫，就是为了成全你。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如果我也灰飞烟灭了，就能找到你了？但是我又怕，如果我也不在了，我会不会就不记得你了？所以我还是不要灰飞烟灭的好。这样，我至少能看见你在我面前，对着我笑。

给我起来。夜华死了，你就活不下去了吗？你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生离死别难道你还看不开吗？

0: 是我不知道怎么看开。死哥，你知道那天我喝醉，打碎了解剖灯，我一瞬间想起了300年前那些事情。当时我脑子里全都是烟花的不好，完全记不住他对我的好。现在烟花不在，我脑中一日一日闪过的全是他对我的好。
1: 那便不要再去想。
0: 四哥，你知道吗？那日离京来青丘寻我，我骂他骂得振振有词。我说你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你得不到的东西，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又何尝不是？烟花不在，我才知道真的活不下去。
1: 妈，你先回去歇着吧。

0: 我和那人偶在凡间真的没有什么，我只是让他照顾生病的母亲。
1: 嗯，
0: 那人偶是苏锦做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虽然我与素锦自幼一起长大，但我仅是将她看作我案头上的亮笔架子，连她的眉眼都没有仔细瞧过。她要嫁给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更别说因为她而情伤，才转而去喜欢你。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我都行。
0: 九月初二真是个好日子。

电话。你爹娘说我们没有成亲，所以你的尸首也不能留给我。也不知道这一关冢有没有用，能不能让你听见我说话。我今夜梦到你了，同我活着的时候没两样，还能跟我说说话。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你若是有空，便常来我梦中走一走。

0: 小丫头，你可是青丘最年轻的女君了。你姑姑在你这个年岁啊，还在昆仑虚学艺呢。
1: 奶奶，
0: 嗯，
1: 你说姑姑都不要嫁人了，为什么还要把你？

0: 请求你传让给我。
1: 你姑姑她
0: 奶奶不必说了，凤九懂。
1: 你懂什么？都没嫁过人呢。
0: 奶奶，姑姑都随着四叔云游四方了，这都已经三年了，今日他们会回来吗？
1: 这我可不知道。

0: 阿爹以你去受我青州万民的朝拜。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要带我去成亲呢。哎呦，
1: 都要继任女君了，竟还如此不正经。你看你，好像比我们两个更像长辈呢。我知道，你是不是又想说，白毅最像年轻时候的我？看你说的。
0: 我生了五个孩子，就这么一个犟脾气的，跟你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一模一样。
2: 啊？你犟吗？
3: 不犟。
0: 好了好了，走吧。

荔枝，前几日司命偷偷来告诉我，你这三年来代理天族政务，劳心劳力，也失眠了半月有余。那天君明明就有几个儿子，为何偏偏要害得你如此劳累？可惜啊，凤九只能心疼，却做不得主。

0: 中华子府少阳君座下司命行军，领帝君之命，贺清秋女君承继帝位。这是帝君的贺
1: 君，祖愿一切。
2: 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呢。
3: 有劳行军了，不知帝君送来贺礼，可否还带什么话了？
0: 帝君说，女君只需翻开此图，
3: 世代交，无责万贯。

0: 出去逛逛。
1: 哎，两位仙友，你们也来凡间闲逛啊？
2: 你如何识破我们仙身呢？
1: 仙友仙气极盛，凡人识不得。
0: 你看这飞流，直下江河，不舍昼夜，却从不回头。我觉得人生亦是如此，不能回头，总是要向前看的。还不是为了开解你。不过说实在的，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掉线，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这车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年，现孝山五百零五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演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
1: 相哥，你不要走，相哥。
2: 四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觉得天君对他这一罚罚得有些重，可能是因为夜华吧。反正他欠我的也已经还了，之后便再跟我没什么干系。四哥，你特意带我来就是为了看他吧？
3: 你说是便是了。
2: 走了这么久了也累了，我们去喝口茶吧。
3: 老板，来壶茶。
4: 好嘞。二位客官，不错，热水河一战后你我还未见过面。多谢你还能跟我说话。好，司仪，你知道吗？方才我一见到你，又让我想起了年少的时候，你我还在大紫明宫胡闹的时候。那时我二哥也还在。
5: 娘亲，这个姨娘真好看。
2: 你也好看。
5: 娘亲，娘亲是不是不要阿离了？
2: 娘亲怎么会不要阿离呢？娘亲这三年来日日都在想着我的小团子。
5: 那娘亲为何不去天宫看阿离？
2: 娘亲这三年来一直都在睡着没醒过来，昨日方才大梦初醒，想出来凡界散散心就去天宫看你。
5: 你瞧瞧是哪家的上神这才下来看到娘亲。
3: 阿离，
5: 阿离见过舅舅。
6: 这么客气啊，小天孙。
7: 天叔拜见两位上神。
2: 两位带着小阿离是要去哪？
5: 好吗？

0: 谢天君，几年前一场冤案，是本君错怪了你，也害得你下凡历劫60年。元贞，你说说看，要本君如何补偿你啊？
1: 回天君，孙儿并不觉得那60年是在受苦，所以也不求天君封赏。
2: 小五疙瘩，放肆。
0: 哎呀，无妨。本君向来是赏罚分明，你说吧。嗯，孙儿想觐见白浅上神，只是碍于上神阶品太高，所以不敢去青丘递名帖。
2: 你怎么那么笨呢？什么不能说你偏说什么？白浅这个名字在这里不能提，不知道吗？

0: 也话都说了三年了，也没什么可忌讳的了。元贞，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去清修，去见白浅上神？
1: 他是元贞在凡间的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元贞想拜一拜他，谢他在凡间的照拂。
0: 你的这番话，想必白浅上神会很欣慰的。但是此事，还是容以后再说吧。

0: 子殿下年纪轻轻就升级东皇钟了，我不是叮嘱过你吗？在这九重天上最不能提的就是昔日的太子殿下和还没过门的太子妃。
1: 我不懂，有什么不能提的？
0: 你先告诉我你懂什么吧。
1: 那你也不要动手动脚的，虽然你是太子殿下的表妹，但是我和你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
0: 哎，对了，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宝物啊？
1: 你要做什么？
0: 我借了一位仙友的银子，要还回去。
1: 我不信你，你次次诓我，从不真话。
0: 这把破云扇你日日戴在手里，当做什么宝贝似的，我偏要把它偷走，气一气你。
2: 哼！娘亲，刚才那个姨娘是谁呀？
3: 刚才那位姨娘啊，是青丘浅女君白浅上神。
2: 我知道了。

0: 娘亲可是想念夫君了。
1: 娘亲一直在想念你夫君。娘亲想起当时你夫君独自一人砍了父神留下的四大凶兽，又成了东海云州，如此一想，娘亲还真是幸运。父神一共留下两个儿子，一个是娘亲的师父，另一个是娘亲的夫君。自此之后，娘亲眼中再无世间任何男子。
2: 那便是太子殿下的全军官了。
1: 我知道，当初他爹娘就是抬着这具玄金棺，从今就再不会有批不完的公文，再不会随时要征战四方。

0: 定会去青丘看你。
1: 阿离，书太多了，就少读一些。娘亲只怕你能够开心，并不希。四哥，
2: 嗯，
1: 昨日听了一出戏，还没过瘾。你先回桃林吧，我再听半日戏。
2: 好，你可别听啊，分不出今夕何夕了。
3: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仙子护着？或许夜华根本就没有死。
4: 夜华，夜华他又回来了。

0: 最怕的就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的表哥可怜，他的父母更可怜，留下的那个孩儿最可怜。
1: 三年前合族的人都以为我那表哥只剩下一副遗体，元神早就灰飞烟灭了。哎，你怎么了？
0: 你接着说。
1: 如果他没死，那可怜的小阿离就不用整日哭哭啼啼了。
0: 你说的那孩，
2: 夫人，
3: 君上呢？君上呢？
2: 君上不是早就葬入望海了吗？

0: 一直在，没离开过。
1: 我听说你师父回来过，他可。

0: 这四海八荒就属你爹跟你娘感情最好了，那我们就讲你娘小时候的事情。嗯
1: 嗯，
0: 晨晨，嗯，我们从哪里开始说好呢？
2: 四小虎还被我吃生肉，后来我以报恩的名义接近你，你却让我以身相许。一花不是，姑娘却是金秋的白裙上身。

0: 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1: 烛光成长的青春岁月。随后校领导及全体高三老师有序入场，点燃现场首个高潮，各班班长依次为恩师献花，一趟前程。
2: 今天看到全体学生顺利毕业，我内心满是欣慰与感动。三年来，同学们在校园里勤学笃行，全面成长，不仅是
3: 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4: 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进书香锦州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升级与
5: 文明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1: 据了解，在今年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中，我市将以锦州腾飞一名书店、北方图书城锦州店、锦州凡
6: 致敬方阵以及独特的庄重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阵成员有老一辈党和国家、经济领导人、建设者，与我们并肩作战，最终击溃守敌，成功占领满铁医院。18号凌晨2点，战斗仍在继续，奋斗历程与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来者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1: 唱念作打，生动演绎非遗文化在校园焕发光彩。电子积木课上，学生搭建电路探索原理，把抽象知识化为